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营口市霸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霸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

0: 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您好，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您的爱车被召回过吗？收到召回通知的那一刻，很多车主呢心里一紧。

先说最核心的一项权益，免费维修。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只要您的车辆在官方公布的召回范围之内，汽车厂家呢必须免费为您提供维修服务，包括更换缺陷零部件、软件升级检测等等，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换句话讲，召回维修就是免费的，不管是换刹车泵还是升级电池管理系统。

有些车主呢担心超过召回实施时间才去维修会不会不免费了，其实不会，只要是在召回范围之内，即使错过了厂家的计划实施时间，车企仍然有义务免费消除缺陷。如果遇到要求收费的情况，可以索要维修单据和发票作为证据，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或者是公众号来进行投诉举报。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被召回，交通费和误工补偿能不能要？这个问题呢，争议最大。从法律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有规定，召回的必要费用呢，应由经营者承担。但在实践当中，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具体补偿方案呢，往往需要和商家协商。有真实案例，浙江一位车主呢，因为召回滞留 4S 店累积近一个月，厂家表示只能用品牌积分来进行补偿，但是车主认为积分存在使用范围限制，无法充分弥补实际损失，已向监管部门投诉。某汽车品牌呢，在召回事件当中明确表态，召回是预防性维修措施，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车企不会因此向消费者提供补偿，所以交通补贴这一块目前还处于有原则无细则的模糊地带。

如果召回维修导致车辆大幅贬值，能索赔吗？这也是很多车主关心的痛点。新能源车更换动力电池之后，二手车价格可能因此折损。某新能源车主投诉啊，车辆因为电池缺陷召回更换动力电池之后呢，要求厂家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更换原因，并对二手车折价部分呢进行补偿。这一方面德国法院就有一起判例，其实很值得参考。有一位车主呢，因为电池有起火风险，法院认定啊车辆存在重大瑕疵，那么判决车企全额退款，金额超过50,000欧元。虽然国内还没有完全类似的判例，但是召回不免除民事责任的原则是明确的。如果因为缺陷本身造成了实际损失，如果因为刹车失灵导致事故，因为电池缺陷引发火灾，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之后您能获得哪些补偿，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更复杂的赔偿问题和维权路径。如果 4S 店没有履行召回告知义务怎么办呢？湖北一位车主的经历就给出了答案，他购车近十年之后才得知，车企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针对该车型的召回公告，但是 4S 店始终没有通知他，也未进行维修。经湖北、广东两省四地消委联合调处啊，那么车企最终承认了召回处置不规范，免费更换了制动总泵等零。

召回和三包很多人分不清楚，那么在这儿呢要简单来说一下，召回解决的是批量问题，也就是同一批次的车辆存在普遍性的安全隐患，由厂家负责，没有时间限制。三包解决的是个案问题，比如您这辆车空调坏了，由 4S 店负责，有2年或者5万公里的三包期，3年或6万公里的包修期。所以呢，如果您的车出现了偶发性的质量问题，但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别去找召回通道，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走三包流程。那么召回呢是群体性的安全事件，三包呢是个体质量纠纷，通道和依据完全不同，走错了白费力气。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是。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可能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便您的车在召回范围内，且车企已发布召回方案，如果维修措施无法有效消除缺陷，或者维修后出现新的故障，您仍然有权继续投诉和维权。另外，如果缺陷造成了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召回不免除车企的民事赔偿责任，您可依法索赔。

关于汽车召回后的补偿选择权呢，从实践案例来看，很多消费者呢都希望要现金而非受限积分。是否可以要求补偿方式的选择权，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消费者跟汽车或者 4S 店协商的焦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5: 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艾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艾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

而面对越来越高的离婚率，我总会想到那些被无意伤害的无辜的孩子，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离婚当然有离婚的千万。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陪你度过漫长岁月送给大家，我是红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日前，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9月11号凌晨24点开启。据了解，为缓解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走好未来。

根据现行价格机构预测，在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对应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8轮，其中开启12轮上调，5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出现了17轮的油价变动。自8月28号国内成品油调价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的上涨。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证消费者利益。在本轮油价调整之后，95号汽油将会再次来到9元窗口的大关。

最下风。日前呢，记者采访到了智己汽车的副总经理徐寅以及智己汽车的 CTO 向桥。据两位高管透露，智己旗下的中大型 SUV 新款的智己 LS6 将会在9月23日上市，该车已经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20.99万到26.49万元之间。从外观来看呢，作为改款车型，其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风格，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 T 字形的猎鹰智慧灯组。在车尾方面，新款的智己 RS6 采用贯穿式尾灯，并且配备上翘的小鸭尾造型。在试驾上，新款的智己 RS6 搭载的是 IMADZETA 辅助驾驶，用 L4 模型能力赋能 L2 辅助驾驶能力。在内饰上呢，该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继续配置27.1英寸 5K Mini LED 中控双联屏，加15.6英寸的 3K Mini LED 副驾驶娱乐屏，搭载 AIOS 1.0 交互系统。

在动力方面，新车呢采用的是纯电驱动，分别为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形式。其中单电机后驱又分为不同的两个版本，标准版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高功率版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双电机版的四驱版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综合功率达到500千瓦。在电池上，该车将会提供76千瓦时、93千瓦时以及103千瓦时的电池可选。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50公里、782公里、750公里。

再来关注一下一汽大众。最近的记者从官方了解到，一汽大众 ID.Aura T6 将会在9月20日上市。该车此前已经开启预售，推出了四款配置，预售价格区间为13.59万到16.99万元之间。一汽大众 ID.Aura T6 是一款纯电动的中型 SUV， 基于全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打造，并且会配备酷睿城智智能驾驶辅助方案。该车型的外观依然采用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星环式的

贯穿灯带，中央则是辅助以大众品牌的 logo。在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811、1879、1648，轴距为2836毫米，并且提供90升的前备箱和576升的后备箱。在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10.25英寸液晶仪表加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加25.8英寸 ARHUD 加4纳米的智舱芯片。该车型呢将会支持无线 CarPlay、HiCar、CarLink 手机互联。动力上的新车采用的是纯电单电机的驱动能力，电机最大功率为170千瓦。在电池方面，该车根据不同的配置提供55.9千瓦时和77.5千瓦时的电池包，对应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540公里和660公里。

再来关注一下坦克三百。此前的记者所曝光的坦克三百前后硬桥版车型，近期官方正式将其定名为坦克三百虎克之路。同时呢，官方表示该车型将会在国庆节前正式的推出。该车的最大变化是将普通版的前双叉臂独立悬架改成了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并且实现前后双硬桥布局，容纳了40英寸的大脚轮胎。结合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呢，该车型将会提供 2.0T 和 3.0T 两种动力选择。结合官方图片和申报信息一起来看，该车在外观方面将会拥有着专属的越野套件，并且在发动机舱盖以及车的侧部将会加入专属标识，进一步提升其辨识能力。车辆呢还将会配备专属的越野套件，包括黑色的下包围、涉水喉以及牵引装置，同时呢还能够提供被动夜视系统的选装。车型的尺寸来看，新车长高分别为4886、1984、1960，轴距为3010毫米，接近角达到了41度，离去角为36度，轮圈尺寸为265/70/218。在动力上的该车型将会提供 2.0T 和 3.0T 两种选择，其中 2.0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5千瓦，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265千瓦。最后来看一下众泰。经历了破产重整等一系列的风波，沉寂多年的众泰汽车日前召开了全新小型电动车 Wink Y01 国际版的发布会。这款新车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批量试制的阶段，即将进入到 SOP 量产阶段。 Wink Y01 是基于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0.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04176189888、053-0417-0017。再来关注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你知道吗，桃子竟然是隐藏的抗炎水果。研究发现呢，桃子当中可分离出30余种分类的抗氧化物质，有绿原酸、芦丁、儿茶素等等。那么这些物质呢，可以清除体内损伤的细胞的自由基，抑制炎症因子释放，减轻全身慢性炎症的损伤，辅助降低慢病的进展风险。
1: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吃桃的时候如果对桃皮不过敏，最好连着皮一起吃，因为呢近30%的抗炎营养都集中在桃皮。如果你把桃皮剥掉扔了，那么可是把好东西给浪费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洗桃子的时候啊，最好将桃子在水中泡几分钟，然后用盐或者是用一点面粉洗一洗，将桃皮洗干净。桃子呢不仅抗氧化能力突出，而且还具备2种意想不到的优秀能力。
0: 桃子能够通便开胃，还是低升糖指数水果。市面上的桃子种类很多啊，大多数的桃子中的膳食纤维呢和果胶都很丰富，油桃是尤其高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膳食纤维对肠道很重要，能够促进其蠕动，帮助通便，很适合便秘的人群。同时桃子可以降低肠道的炎症，帮助代谢废物的排出，从而呢间接的降低全身的低盐水平。桃子当中还含有有机酸，能够促进消化，对于夏季食欲不振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适合吃的水果。大多数桃子口味香甜，但其升糖指数为28，属于低 GI 的食物水果，比猕猴桃、葡萄甚至苹果都低。它还是低血糖复合水果，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其所引起的餐后血糖波动影响相对较少。如果日常血糖控制较为平稳，其实呢可以吃一点桃子。别觉得桃子香甜可口就对其避而远之，别错过它的美味。不过呢，也不是说就能够放纵吃，吃半个还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日新鲜水果推荐200到350克，换成中等大小的桃子呢，大概是1到2克。
0: 另外呢，中医还认为桃味甘酸性温，可以补中益气、养阴生津、润燥活血的作用。对于面黄肌瘦啊、心悸气短、气血亏虚的人来说呢，吃点桃子挺好。那么唐代的孙思邈《千金易》当中记载，蜜桃肺之果，桃子可以养阴生津、补气润肺。桃子属于高钾低钠水果，有助于促进体内的钠离子排出，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夏季出汗多，津液消耗较大，吃点桃子也比较合适。但是呢，桃子是多食生热的，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内热偏盛、易上火的人呢，不宜吃桃子。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

0: 多四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林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7: 灞艾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灞艾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您的爱车被召回过吗？收到召回通知的那一刻，很多车主呢心里一紧，这车是不是要出大问题啊？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吗？耽误用车怎么办呢？其实召回是车企主动承担责任的表现，但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之后您到底能获得哪些补偿，哪些该有，哪些可以争取。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梅艳芳的《女人花》。

先说最核心的一项权益，免费维修。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只要您的车辆在官方公布的召回范围之内，汽车厂家呢必须免费为您提供维修服务，包括更换缺陷零部件、软件升级、检测等等，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换句话讲，召回维修就是免费的，不管是换刹车泵还是升级电池管理系统。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之后您能获得哪些补偿。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更复杂的赔偿问题和维权路径。如果 4S 店没有履行召回告知义务怎么办呢？湖北一位车主的经历就给出了答案。他购车近十年之后才得知，车企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针对该车型的召回公告，但是 4S 店始终没有通知他，也未进行维修。经湖北、广东两省四地消委联合调处啊，那么车企最终承认了召回处置不规范，免费更换了制动、总泵等零部件。那么从法律上来看 ，4S 店呢未告知即属于履职缺位，消费者可以主动投诉维权。

召回和三包很多人分不清楚，那么在这儿呢要简单来说一下，召回解决的是批量问题，也就是同一批次的车辆存在普遍性的安全隐患，由厂家负责，没有时间限制。三包解决的是个案问题，比如您这辆车空调坏了，由 4S 店负责，有两年或者五万公里的三包期，三年或六万公里的包修期。所以呢，如果您的车出现了偶发性的质量问题，但不在召回范围之内，别去找召回通道，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走三包流程。那么召回呢是群体性的安全事件，三包呢是个体质量纠纷，通道和依据完全不同，走错了白费力气。

0: 那发现车辆疑似缺陷怎么启动召回呢？您可能不知道，消费者的投诉是召回的重要线索。数据来看啊，全国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次数当中，有超过一半的情况呢是在监管部门调查影响之下启动的。如果您发现车辆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拍照、录音、录像记录保存，通过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网站、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投诉电话提交缺陷线索报告，您的一个投诉就可能引发一次调查，最终促成一次召回。
1: 是。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可能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即便您的车在召回范围内，且车企已发布召回方案，如果维修措施无法有效消除缺陷，或者维修后出现新的故障，您仍然有权继续投诉和维权。另外，如果缺陷造成了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召回不免除车企的民事赔偿责任，您可依法索赔。

0: 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对于很多上班一族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久而久之呢，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例如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那么上班族如何久坐而不伤身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单元，来为您解答这方面的困惑。来到魅力达人的节目环节，我们先来说说隐蔽的运动。什么是隐蔽的运动呢？比如把凌乱的物品摆放整齐，清扫桌椅上的灰尘，每隔一小时弯弯腰、扭扭腿、伸伸臂、转转脖子、搓搓脸，

不想引人注目，可以去趟卫生间，或者是洗把脸，强迫自己站起来溜达。找一个空调吹不到的地方，比如楼道或者阳台，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搓搓手脚。说过了这些隐蔽的运动，再来介绍一下久坐之后的减肥食谱。首先为你推荐的是芹菜牛奶汁，将芹菜洗干净榨成汁，再加牛奶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了。每天食用两次，可以促进脂肪燃烧，起到瘦身的功效。另外一杯木瓜牛奶果汁也是不错的减肥食谱。选择新鲜成熟的木瓜，去皮去核，切成块状，加入鲜牛奶，再加入搅拌机搅拌，再加上少许的蜂蜜，搅拌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简单易做的胡萝卜蜂蜜汁同样是非常理想的减肥食谱。只要是早晚空腹喝上一杯鲜榨的胡萝卜汁，再加入一勺蜂蜜，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玉米冬瓜汤的减肥食谱是怎么做出来的。将玉米和冬瓜放入锅中熬煮，再加上一点盐来调味儿，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啊，不要加得太咸，否则呢反而会产生反作用的。如何久坐不伤身？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下班多走路，挺胸收腹，让小腹始终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手臂自然的摆动，不但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减去赘肉，还能够缓解久坐之后的疲惫感，放松肌肉。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到健康话题。回到家换上拖鞋已经是我们最习惯的动作了，确实经过一天的脚力劳动，回到家当然一定要放松放松脚步才行。但是你知道吗，长期穿拖鞋不仅在给我们带来方便与舒适，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下面呢，雨飞就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吧。家里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呢？拖鞋都是平底儿、平跟儿，可以改变人体的姿态和重心，造成足部负荷的分配不均匀。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肥胖的老年妇女，长期穿拖鞋会感到很疲劳，还会使得足弓下陷或者引发风湿病。人们平时穿的皮鞋大约都有2厘米左右的后跟，它可以使人体的重心处于最佳的位置，使人体的重量均匀地分布于我们的脚掌之上，骨骼、肌肉、韧带和脊柱也都是处于正常的位置。而拖鞋是平底儿，人穿上重心集中于后脚跟，改变了人体的姿态，负荷分配也不均匀，于是容易导致疲劳和其他疾病。因此老年人在家应该穿有坡度的拖鞋，或者是带后跟的普通布鞋，最适合的高度呢是2.5厘米左右。另外在家一定注意不要混穿拖鞋，尽量做到每人一双。混穿拖鞋是染上脚部皮肤病的主要原因，如果天气炎热，细菌更容易传播。据了解，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国外女作家萧红的一篇文章，童年时总觉得日子会很长。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和一个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所以呢，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树叶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着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

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子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给割掉，把狗尾草当作是谷穗留下了。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满了狗尾草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的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出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教菜我也抢过来教，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太阳在园子里特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的。

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颗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到了，他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儿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雨飞，明天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对，就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就像你想的一样，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但是这不是一本写猫的书，而是说人要怎么活。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没有来由的涌起淡淡的伤感，感叹生命的脆弱，却又琢磨着如何变坚强。小说的作者川村元气也许我们并不熟悉，可是那个又矮又丑的电力男，绿巨迷们都不陌生。川村元气是这部剧的制片人，之前我还记得全民通过网络高呼电车电车为电车男加油的镜头，那简直是振奋人心。那么作者川村元气在这本小说里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世界不再有猫，主人公是一名邮递员，今年30岁，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有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脑癌，来日无多，绝望之余当然是对生命的留恋。恶魔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这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第一天，手机消失了，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悠然地看一本书，专注地散一个步。在手机消失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沦为手机的奴隶，醒着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很在意手机。然后他还发现手机里存储的所有电话号码几乎统统记不住，原来他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记忆完全交给了手机，唯一记得的号码是前女友的。没有手机，失去了通讯的便利，但是他慢慢找到了思念和牵挂的感觉。第二天，电影消失了，为了逃避头疼晕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他是个电影迷，依然继续与魔鬼做着交易。然后电影消失了，电影、音乐、咖啡，这些东西几乎可有可无，它们不是阳光、空气、雨露，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电影消失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必需品。第三天，时钟消失了，大自然并不需要时钟，四季更迭，植物枯荣，自有它的节奏。钟表、日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以安排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人类很多限制，比如6点起床，8点上班，11点半下班，晚上10点多就要入睡，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可以双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多少人曾经在冬日温暖的被窝里想要让时钟这个玩意儿彻底消失，多少人曾经在周日的深夜祈求太阳不要在第二天照常升起。但是真的失去时钟后，主人公才意识到时间、颜色、温度、孤独和爱都只存在于人类的世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也带给人自由。第四天，魔鬼说猫会消失。这只猫是母亲生前养的，去世时由它来抚养，猫是它最亲近的动物，也承载着家庭美好的记忆。 魔鬼问猫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选择？当事物一样样消失，他才深切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着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证明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便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子，去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巨大黑洞，所谓的常态会变质变异，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下课的学习过程。电影《一天》里的艾玛说，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假若明天不再来临，我们能过好现在吗？愿你会不将就的过好每一天。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有人说人生要过得有意义，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少了学识的浸润，没有了刀光剑影、丹心汉卿，他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故宫、避暑山庄、岱庙、曲阜三孔，有了文化照耀，他们才不是被时间分化的标本，而是活了成百上

千年的生命。不去读书就是一个邮差，风景过眼就忘，就算踏破铁鞋又有什么用处呢？阅读不仅仅会让现实的旅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能让精神突破现实和身体的桎梏，来一场灵魂长足的旅行。小窗幽记中有两句诗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哪怕是身处深山，阅读也能让精神插上翅膀，来一场跨越地域千万里，时光千百年的精神旅行。在阅读中可以去古罗马斗兽场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角斗，可以去古希腊听智者们激动人心的演讲，可以去三国时期探访竹林七贤与他们一起饮酒作赋，也可以去宋朝汴京的市井感受那里的繁华和热闹。前人的著述都是开启一段精神旅行的大门，在这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这就是阅读的巨大魅力。但是不去旅行，一味的读书也只是将自己困在文字的牢笼里，孤独的去想象。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大美，但是却不去炫耀，而是自然默默的不说话，如同摊开的一本书，等着人用脚步，用切实的感官去阅读。这是文字中无法体会的，也是别人的言语和文字无法传达的。就如同你不去绍兴，不去尝辣硬得很的茴香豆，喝辣得很的雄黄酒，不去瞧白墙黑瓦长凳和四角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哪怕写得再真实，想象起来也觉得缺了一份真实和烟火气。如果你不去敦煌，不去看在时间中残损的汉长城，不身处荒凉壮美的丹霞地貌，不去领略莫高窟的深厚的佛教文化，就无法知道这里既是故土又是他乡的感受，就无法明白古代丝绸之路究竟是怎样伟大的壮举，也不会去想起余秋雨在《阳关雪》中写到的，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是怎样一种苍凉和深邃。如果你不去故宫，不去用脚步丈量青砖的厚重，不去用目光眺望宫殿的雄伟和壮观，就无法体会到古代帝王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和财富，也无法去明白他们又被囚困于多么大的孤独之中，更无法理解有的帝王为了守住这权力和财富的兢兢业业，有的帝王为了摆脱这孤独而生的放纵和疯狂。清代文人张潮写，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人生一直都是在阅读，善读书者读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其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山游山水者读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又是身体的阅读，二者同时进行又缺一不可。就如有人总结的，读书是向内旅行，去往精神世界，旅行是向外读书，探索天地苍穹。在这样一个求快的时代，读书是慢的，旅行也是慢的。有些人不会去思考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因为读书和旅行都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他们认为读书是效率低下的，读了再多的书，对自己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是没有裨益的。但是正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无论世人追求的财富、权力或者其他，都只不过是人生。

有附加物，真正的核心只有自己。试想，还有什么能比认识到自己、成为自己，从而去追求不违心的为自己而活着还要更棒的事呢？更重要的是，读书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气质。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气质说起来是个玄乎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修养和才华，也切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谈吐举止上，让人更有魅力和亲和力。同样的，作为身体的阅读，旅行也可以改变气质。正如余光中所说，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道理。所见识的多了，自然就会心胸宽阔，豁达包容，最终得到的就是由内而外的气质醇厚的魅力。去看书吧，去旅行吧，也不要去纠结是该先走出家门还是先翻开书。阅读和旅行就像是人的双脚，同时发力又交替进行，你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才能让精神和身体都在路上。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

0: 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3: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3: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丁二爷接着说：“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他在哪儿呢？干什么呢？我一天到晚，这么些年了，老盼望有封信来，不管是打哪儿来的，告诉我个消息。邮差是些奇怪的人，成天成年给人家送信，只是没有我的儿子。嘿，完喽，我丁二算是完喽。妇女要是毁人，毁到家，真的。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见了。

0: 我再去吗？黑小子的记忆厉害不坏，那是跟你说着玩呢，你去吧。
1: 灵儿也去，
0: 他早就想上东吴去。都去吧，杨，好好拉着灵儿。两位小天使在东屋玩了有一刻来钟，李太太在屋门口叫：
1: 英啊，该家来吧，别紧子给大婶添乱，大年底下的。
2: 再玩一会儿，
0: 英喊：
1: 家来吧。啊，
0: 李太太急于听听马少奶奶的语气：
1: 在这玩吧，我不忙。
0: 马少奶奶非常的和气：
1: 啊，吃过了饭，大妹妹。
0: 李太太要细细的化验化验。
1: 啊，吃过了，您也吃了吧。
0: 非常的和蔼好听。一块石头落了地，莫非他昨天没听见，李太太心里说，然后大声的：
1: 你们都好好的，不许和大婶扇脸，听见没有？
0: 看着蒸锅的热气，李太太心里那块小石头又飞来了。她不能没听见，也许是装蒜呢，嘴儿甜干心里辣，也许是真不敢惹我。本来是她不对，就是抓破了脸闹起来也是她丢人。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儿，没事上街坊屋里去找男人。这么一想，心中安顿下去，完全胜利。
3: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年底末一次护国寺庙会，风不小，老李想庙上人必不多，或者能买到些便宜花草什么的，买些水仙或是两盆梅花，好减少些屋中的俗气。所谓俗气，似乎是指着太太而言，也许是说张大嫂送来的那副对联未便分明的指定。庙上人并不少，东西当然不能贱卖。老李纳闷儿，人们对过年为什么这样热心，大姑娘小媳妇儿，痰喘咳嗽的老头子都很勇敢地出来进去，有些个并不买东西，仿佛专为来喝风受冻吃土看大姑娘。生命大概是无聊，老李想，离他不远正在瓷器摊旁马少奶奶，他的脸呼的一下，离他不远正在瓷器摊旁马少奶奶，他的脸呼的一下热起来。
4: 走啊，大年底下的，别发呆呀。
0: 一个又糟又倔的老头子推了老李一把，他机械地往前挪了两步，不敢向他走去，又愿走过去。他硬着胆子，迷迷糊糊的，假装对他自己不负责任的向他走了去，怕他自己的胆气低降，又怕他抽身走开，把怕别的事儿的顾虑都压下去，不管一切了，去，去，鼓舞着自己，别走，别走，心中对他祷告着，今天就是今天了，打开一切顾忌，做个也还敢自由一下的人。他仿佛是等着他呢，像一只桃花等着个春英。全世界都没有风，没有冷气儿，没有苦闷了，老李觉得只有两颗像一处拧绕的心。他们谁也没说什么，一同往庙外走。老李的心跳得很厉害，生命的根源似乎起了颤动，在他的身旁走。他低着头，可是腰挺着，最好看的一双腿腕轻移，肩圆圆的，微微前后的动，温美的抵抗着，轻视着一切。他们并没有商议，进了宝禅寺街，比大街上清静一些。老李

0: 不敢说话，一半是话太多，不能决定先说哪一句，一半是不肯打破这种甜美的相对无语。可是他说了话，李大哥，他的眼向前看着，脸上没有一点笑意。以后你，咱们彼此要回避着点，我真不愿说。您知道大嫂子骂了我一顿吗？
1: 她
0: 是不是？她还板着脸。是若你为这个和她吵架，我就不说了。
1: 我不吵架，敢起誓。那她为什么骂你？
0: 那个红萝卜。好了，事情说明了，以后我们……我要雇车了。
1: 等等，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你的娘家不要你了？
0: 他开始笑了笑。我一气儿都说了好不好？他是我的家庭教师，给我补习英文算术，因为我考了两次中学都没考上，后来我跟他跑出来，所以家里不准我再回去。其实央个央个父母也没有什么完不了的事儿，不过求情不干。婆母对我很好，也不愿离开她，没什么。她好似是赶着说，唯恐老李插嘴。说完她紧了紧头纱，向前赶了几步。我雇车回去了。她加紧的走，胸更挺得直了些，忽然回过头来，别吵架。她雇上了车，世界依然是个黑冷多风，而且最恼人的，老李整个的一个好梦打得粉碎。他以为这是浪漫史的开始，他告诉他的是平凡而没有任何色彩的话，他没拿他当个爱人，而是老的解释的来教训他，拒绝他。他浪漫过，他认为老李是不宜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废物，是为个科员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别吵架，一只桃花等着春樱，一只温美的鸽儿躲避着老鹰。老李的羞愧胜过了失望，失望中还可以有希望。自残，除了一怒于人，只能诅咒自己速死。在庙中用了多少力量才敢走向他去，结果最没起色的一块破瓦把自己打倒在粪堆上。恨他便是一怒，老李不肯这样办，只好恨自己吧，自己一定是个平庸恰好到了家的人，平庸的出奇也能引人注意。没人注意老李，就是丁二爷大概也比我强。他想，不敢浪漫，不敢浪漫，自己约束了这么些年了，极致敢冒险了，心却是跳了，只为是丢人。两颗心往一处拧绕，谁和你拧绕？老李的头碰在电线杆上，才知道是走错了路。再说太太镜子敢骂人，他比我强，他的坏招数也许就是马少奶奶教给的，而马少奶奶是商鞅制法，自作自受。可是这个小妇人不去反底，而来警告我，他也许是好意，为维持我的身份。臭科员儿，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这一辈子只是个臭科员儿。张大哥与马少奶奶都可怜你，善意的、残酷而善意的想维持你，你只在人们的怜悯中活着，挣点薪水，穿身洋服，脸上不准挂一点血色，目不旁视，以至于死。老李想上城外。

0: 掉了冰窟窿，可是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别吵架。年节到了，很热闹，人人对于新旧岁换班的时节有些神秘的刺激与感应。只是老李觉不出热闹来，太太做年菜，还张大嫂等的礼物，给小孩子打扮。他虽然也有时候帮着动动手，可是手只管动，或是嘴只管吃，心并没在这些上面。在院中遇上马少奶奶两回，他故意的低了头，等他过去，狠命的看他的背影。他是个谜，甚至于是个妖怪。他是个平凡到家的东西，越爱他的高傲独立的精神，越恨他自己的懦弱没出息。吃着太太做的年菜，脸上镜子瘦了些，在无可如何之中，自己硬找出安慰的药品，这就是爱的滋味吧。脸上瘦，手上烫，心中渺茫，希望做好梦，而梦中常是哭泣与乱七八糟。除夕，太太与小孩们都睡了，她独自点起一双红烛，听着街上的人声与鞭炮响。街上越乱，她越觉得寂寞，似乎听见东屋有些低悲的哭声。可是他正在西屋与老太太作伴呢。炉火的爆炸，烛光的跳动，使他由寂寞而暴躁。他听着西屋里婆媳们说话，想听到一两个字儿，借此压下他的暴躁去。听不清，心中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由西屋里出来，老太太咳嗽了一阵儿，熄了灯。他隔着窗子看看东屋，今晚也点的是蜡烛，因为窗上的影子时时跳动。他轻轻开了门，立在阶上，天极黑，星比平日似乎密的加倍。想起幼时的迷信，三十晚上诸神下界，虽然不再相信这个，可是除夕的黑暗却有一种和平之感。天尽管黑冷，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怖。街上的爆竹声更使人感到一点介乎迷信与清醒之间的似悲似欢的心情。他对着星门叹了口气，泪在眼中，又加了一岁，白活。他觉着有点冷，可是舍不得进去。他的影子在窗上移动了两次，他嗑瓜子儿呢。街上放了极大的几个麻雷子，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干什么呢，这个世界干什么呢。他又看了看星门，越看越远越多，恨不能飞入黑空，像爆竹那样想着把自己在空中炸碎，化为千万小星。
1: 挂高行舟不等兵刃挨上呢，往回撤枪，两个人是二马错蹬。就这两下，韩晴啊忙活了一脑瓜子汗，郝玄呢这一个照面没走过去，他这刚踏实一点儿，就听见背后恶风不善，他是连头都没敢回，反手拿大棒往背后一削。原来呀，高行舟在二马都没敢回，反手拿大棒往背后一削。原来呀，高行舟在二马错蹬的时候，在马上一回身，使了个犀牛望月反背枪。韩晴知道了也晚了，人家这大枪啊，噗，正扎在腰眼儿上。大枪扎上了，他这大棒也到了，螳螂正磕在枪杆上，大棒一砸这枪杆啊，把大枪砸得横下来一滑了。本来呢是大枪在腰里扎个眼儿，这回可好了，变大口子了。韩晴一哆嗦呀，这血哗就下来了，疼得他在马上好悬没蹦起来， 双脚一踹蹬，拨转马头。

奔着本军阵就跑啊。说实在的，韩晴也算捡条命，他这大棒啊是砸到枪杆上了，连枪给磕出去了。要是没砸上呢，高行周大枪往前这么一送，顺腰眼儿啊就给他扎到肚脐眼去了，当时就得是个对头穿呐。韩晴一手捂着腰，一手倒提着大棒往回败，高行周是拧枪就追呀，嘴里还喊呐：韩晴，你个说大话使小钱的玩意儿，哎，刚才你吹得乌丢乌丢的，现在你跑得刷拉刷拉的，少爷说要你命啊，你绝对就活不了。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追你鬼门关，佛祖头上金翅鸟，把你顶上三根毛，今儿你跑哪儿去，我也得把你弄死。韩晴一边跑一边想啊，老高家人不光是手黑呀，心还狠呐。你说这一个两国交兵，谁和谁也没有私人恩怨，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是怎么着啊？追着我打呀，刚扳斧头线斧短，迎门一点扎眼睛啊，嚯，这都什么招式啊哈。高行周连忙一歪头又给躲开了。王茂章一马三斧子，马快斧子急，高行周啊愣是没还上手，俩人的马往一块跑，互相对冲，这叫冲锋对瞪，啪啪啪招呼几下，这叫一个照面，也叫半个回合。两匹马不能停着呀，贴身冲过去，这叫二马错蹬。等俩人再把马圈回来再打，这叫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呢是两个照面，周而复始，来回这么打叫多少多少个回合。咱们说书啊总说打多少回合，您想要真打300回合呀，连人带马那得累成什么样啊。其实真正的历史上打仗啊，都是当兵的打仗，几乎啊是没有斗将的，大将压后阵，都是指挥人马的。咱们说书嘛，也算是一种艺术形式，为了情节需要总说斗将，这就叫什么呢，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返回来咱们还说王茂章和高行周，他们俩交手也得二马错蹬啊，这一错蹬，王茂章扭向回身，反手就是一斧子，脑后摘挂呀，呼家伙，大斧子照定高行周的后脖梗就来了。高行周那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知道后边斧子来了，心了话了，我不是来生死决斗的，我是诱敌来的，得了，成全你王茂章吧，让你小子捡个便宜，能躲过去也别躲过去了，要不然我怎么找机会败呀。想到此节呢，他故意呀就把头低得慢了这么一点，王茂章这一斧子咔嚓就把高行周的头盔给削飞了。高行周假装大叫一声不好，是学马就败。高行周这一败呀，王茂章心里头这个美，我一马三斧子真好使，哎，连高四季的儿子都给打跑了，看起来高家枪啊也不过如此呀。书说到这儿了，有人就得说了，你说这使斧子的是王茂章啊还是程咬金呢？上来就是三斧子半。嗨，我跟您这么说吧，无论是使什么兵刃，他都有一定的套路，无非呀就是这么两下子，不过呢就是看谁使得巧，使得快，使得对路。大枪一上来那全都是扎挑泼豁，大刀呢这一上来都是山砍劈剁，大锤呢都是搂打唐风，一样的招式，一样的武器，那就看谁使得精湛了。闲言少叙，单说高行周这一败，王茂章是撒马就追呀。韩晴啊又把令旗举起来了，三军儿郎给我往上冲，活捉李存勖报上次之仇啊。两军大队呼啦超往上冲，其他战马各斗丝缰，潮水一般的奔着禁军就来了。禁军禁将让过高行周，张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强弓硬弩照着凉兵啊，就是一轮狂射呀。

0: 那真叫是箭无虚发呀。眼瞧着冲在最前边的凉兵是人仰马翻，就倒了一大片。一轮弓箭射完了，保着李存勖的人马呀，后队变前队，奔着野河桥就撤。晋军呢是背水列阵，就在这桥边上呢。再着说呢，又是有准备而来的，撤起来行动有序，相当的快呀。一会儿的功夫就过了野河桥了。200人保着王爷先走，800兵留在桥边上，又是一顿乱射。王茂章的凉兵啊，转眼又倒下一大片，暂时呢是把凉兵给阻挡在桥的南岸了。高行周指挥着禁军射一轮弓箭，撤走100来人，7、8轮弓箭射下来，人撤的可就差不多了，晋王呢也跑远了。王茂章把大斧子一摆，别光给我走桥上啊，下河往北冲。前文书咱们说了，这时候啊是冬天，河水有的地方呢干枯了，有的地方呢冻冰了，有的地方啊还是有水，不是完全的断流了。凉兵被先锋一催呀，就下了河床了。这一下去坏了，人马太多呀，临时搭桥不太可能，找水浅的地方过去吧。踩到冰面上，咔嚓连冰面给踩破了，下面是淤泥呀，陷进去就是溜腰身，互相帮忙吧，你拽我，我拽你，连滚带爬过了河，爬上岸继续追呀。高行周领着骑兵啊，跟一股旋风似的，在这梁军大队里头往来冲杀，是且战且走。梁军也挂了道尽了，你几百个人在我们几万人的军队里头横冲直撞，那还了得吗？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跑喽。在后边是紧紧追赶，是越追越远。高行周这心里头有底呀，王爷带着人先走了，10里地以外就有人支援。10里地呀，对于战马来说跑起来不算什么，只要我在后边稍微一拖延，晋王呢就能安全返回高邑县了。所以这高行周啊，打起仗来没有牵挂，领着这800骑兵大杀大砍，跑着跑着圈回马来再打。梁军一多了还不能让他们围上，调转马头还跑，打来打去呀，就把这梁军给引入晋军的埋伏圈了。袁行钦让过晋王和高行周的人马，令齐王起举2000骑兵对着梁军是迎头痛击呀。李从珂、石敬瑭指挥人马也开始从两翼包抄，王楚直的20000定州兵跟着晋军也杀上来了，当时是伏兵四起，喊杀连天呐。王茂章跟韩晴就知道上当了，仓促应战，和敌兵是混战到了一处。不说混战这头，再说朱有圭，王茂章出去时间不大，他们蓝旗进来禀报，启禀王家千岁，王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得李存勖逃过了野河，王韩二位将军呢已经够奔高邑县方向追下去了。朱有贞闻听乐得直蹦高，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李存勖能有什么诱敌之计呀，在我们梁军强大的势力面前，任何的阴谋诡计都得作废，出去吧，再探再报。他们蓝旗前脚刚走，大元帅张辉霸回来了，撩帘进帐，迎王千岁，我这刚出去一会儿，说看看百乡和高邑县的地形，您怎么让王茂章出战了？朱有圭乐了，张老将军，您回来的正好，咱们俩呀立刻带40000兵去接应王茂章，今儿个务必要一举拿下高邑县，活捉这沙陀小儿李存勖。张圭霸长叹一声，哎呀，我的千岁呀，您这么做不是正中了李存勖的下怀吗？得了，什么都别说了，我去马上点兵接应王茂章，您看守大营可就别去了。 朱有圭摇脑袋，哎嘿，老将军，亲手捉拿李存勖，哪能少得了本王啊？本王一定得去。张圭霸心里一琢磨，行啊，你去就去吧，你这是倒霉催的呀，挺好一把牌呀，让你给打得稀巴烂，你去看看，你出的这个昏招啊也不错。于是呢，张圭霸外边点兵四万，命令大将胡真镇守大营，都安排好了。凉兵四万出了营盘，朱有圭亲自督战，是大战野河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秋早。
1: 喂。
2: 喂，是我。今天晚上10点，有一点不够
1: 见。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

0: 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又到了辽宁一年当中啊最舒服的秋天了，秋高气爽，风不燥，阳光也刚刚的好。很多朋友啊周末就想走出家门去爬爬山，亲近大自然。咱们八一圈呢靠海啊，看海很方便，那如果想爬山呢省累，这么多的山啊，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呢？这期节目呢小易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辽宁的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大名鼎鼎的千山，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跟小易聊一聊。想问问大家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去过千山？您是多年前去的还是近几年刚刚去的呢？去千山的时候啊，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是什么？是奇奇怪怪的大石头，山上的古寺庙，还是秋天漫山的红叶呢？欢迎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我们一起啊聊一聊你的感受。好的，带着

0: 这样的七夕，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今天的城市印象呢，我们来聊一聊辽宁的千山。
1: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wrinkled nose.
0: 那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去过千山呢？多年前去的还是近几年去的？去千山的时候啊，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呢？是奇奇怪怪的大石头，还是山上的古寺庙，还是秋天漫山的红叶呢？你可以添加小月微信 FM965BYQ 来说说你的感受啊，我们稍后一起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说到千山呢，很多辽宁人啊都听过啊，它在鞍山的东南方向，距离咱们鲅鱼圈自驾过去啊，大概是2个多小时的车程，周末一日游完全是可以实现的。那千山呢又叫做千朵莲花山哈，传说呢这里有999座山峰，远远望去山峰一朵一朵就像莲花绽放在大地之上啊，所以才有这个好听的名字。同时呢，它是国家5A 的景区，也被叫做东北明珠，辽东第一山。再来介绍一下千山哈，千山呢是花岗岩的山体，形成年代非常的久远，30多亿年前这里还是海洋，经过地壳的运动，花岗岩呢慢慢的裸露出来，造就了现在无风不起、无石不翘的样貌。它的最高峰呢叫仙云台，海拔是708.5米，这个高度哈、啊、放在全国不算是特别高，但是在辽东。群峰连绵，一步一景，景观密度特别的高啊。当然啊，千山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就是一座山上佛教和道教共存。历史上呢，这里啊有5大禅林、9宫8观、几十座寺庙道观散落在山峰山谷之间。龙泉寺、无量观都是很有名的古迹，既有佛家的古刹，也有道教的宫观啊，这是东北不多见的景观了。See it land upon your wrinkled nose. I'll notice how you're... 很多朋友问啊，那千山最美的季节是什么季节呢？哎，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哈，秋天是千山非常美的季节了。10月份啊，山上。

0: 你的印象当中，千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呢？是一座爬着很累，还是一座老少都可以游玩的山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很多人第一次啊面对千山都有点误解啊，觉得去了就要狠狠地爬一座大山，其实并不是啊。其实面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同的景致，我们都有不同的玩法呀。等一下，小鱼跟大家介绍一下千山的几大景区啊。千山景区的面积很大，125平方公里，分为大佛景区、天上天景区、五佛顶景区、仙人台国家森林公园四大片区啊。一天的时间是很难把它全部都逛完的，所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体力哈、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相应的选择了。所以啊，应该可以哈。刚才小玉跟大家聊的，就是咱避开大量爬山的徒步路线，就走大佛景区的平缓山谷。
1: 1, 2, 3，
0: 咱就少爬台阶哈，观光车多利用一下，一样可以感受千山的美呀。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哈，登山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不要脱离官方的步道，不要走野路哈。秋天山林干燥，还要注意防火。好的，今天小叶跟大家一起把目光聚焦辽宁的第一名山千山，聊了它的地质人文，也给大家梳理了咱们省内爬山循序渐进的游玩的顺序。秋天啊，这么好的季节，如果有时间不妨安排一次短途的出行，走进山林，咱们一块儿去感受辽山的大美吧。当然了，我们的午后慢时光呢，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走进辽宁的其他的名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山水。好了，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下个时段见。

情愿，所以心情郁闷。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不免要在山水之间寻找安慰。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在湖上泛舟，酒后写下了关于西湖最有名的一首诗，相信大家已经想到了，那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三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要知道呢，我们的杭州西湖啊，可不是一开始就叫西湖的。在很漫长的岁月里，钱塘湖更有名气，但因为西湖是在城市的西部，所以城里人呢会习惯性的称它为西湖。白居易呢就曾在诗里这么叫过。那自从苏东坡这一首把西湖和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进行了类比，这首诗开始呢，西湖这个名字啊就被大家所熟知了。于是这西湖才真正的名动天下，有人甚至会进一步的把西湖叫做西子湖，来表达对于西湖之美的眷恋。而苏东坡关于西湖的这首诗也被无数人传颂，成为西湖的代表作之一。

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时候，和当时的知州一起治理了西湖六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是1089年，这一次呢，他的身份呢是杭州的知州。上一次苏东坡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句，这一次他留给杭州的就是那条到现在都游人如织的苏堤。话说这一年重新回到杭州的苏东坡，一看到西湖就傻眼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呀，十几年前碧波荡漾的西湖，因为疏于管制，已经荒草丛生，淤泥堵塞，破败不堪。他之前的西湖的美景早已不复存在。在后来向上级打的要求治理西湖的报告里，他甚至写道，再不治理的话，20年后就没有西湖了。哎，要恢复西湖的美，同时让西湖为民所用，首先呢，就是要疏浚西湖，把湖里的淤泥清理干净。可是这淤泥太多了。

但是呢，这还不是他对西湖最天才、最具艺术气息的设计。苏堤建成之后，西湖在短时间内是恢复了美丽的。苏东坡真的是很爱杭州了，他留下了一些岛文，古人掌握的科学知识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特别是碰上不太好的天气，持续一段时间长了，当地的父母官都会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求雨和祈晴就是最常见的两种。说起来呢，杭州真是一个有主角光环的城市啊，父母官求个雨祈个晴都能留下千古绝唱。百事长当年求雨去的是高亭山，离西湖还是有点远的。苏市长当政的时候，西湖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祈晴去的是西湖边上的吴山。在吴山庙，他是这么和神明商量的，眼看着就要丰收了，结果掌管天气的雨官呢好像不太高兴，一直下雨，大家都很伤心呐、啊，请您开开眼，不要再下了。您这么英明神武，一定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受难吧？还是赶紧放晴吧。这么一番努力之后啊，天气有没有放晴呢？这一结果呀，还真的没有留下可考察的资料。不过后来有一次苏市长去上天竺祈晴是成功的，因为呢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答谢文。拿苏市长的祈晴文和白市长的祈雨文做个比较，我个人觉得呀，白市长的要更加的霸气一些。不过杭州汉人好像更加的爱苏市长一点。苏市长两度在杭州做官，加起来有五六年的时间，在杭州留下了苏堤、东坡肉，而对苏市长来说，杭州也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他一生中最光华灿烂的成就，那就是祠，是他第一次到杭州当领导的第二年，也就是他36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作的。彼时杭州已经名满天下，西湖虽然仍需苏市长的治理，但杭州人的娱乐活动已经是相当丰富了，说杭州人喜欢夜夜笙歌也不为过，而词这种配着音乐被广泛传唱的艺术形式在杭州是时髦的象征。苏市长到杭州之后呢，很快就被这种风气影响，面对西湖开始做起词来，这一坐呢就坐上了神坛，杭州和苏轼就这样相互的成就了。

山水成就城市的底色，而人书写一座城市的故事。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杭州，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同时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我们一起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来丰富我们的生活。本期节目，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认识了苏轼，了解了杭州。在你的旅行的故事当中，你遇到过怎样的人？了解了哪些城市呢？你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畅聊山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虽然会、最终落地的是兵装集团汽车业务独立出来，组建成新的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所以说呢，这次也不能因为广汽的停牌就直接下定结论一汽广汽合并已定，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汽车国企央企的资源整合已经不是单纯的市场猜想。去年呢，是中国长安独立成立了新央企，今年如果一汽和广汽真的从持股联营开始，国内汽车集团的格局可能还会进一步深度的变化。那么有关于广汽集团在盘后的最新公告，张红呢也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再来看一下国内车企的另外一个重磅的消息，哪吒汽车可能复活。网传哪吒汽车将要复活，且试图帮助其起死回生的企业名字呢叫做太乙圣莲。难道神话故事将会在如今的车圈变成现实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就在上周9月11号，哪吒汽车母公司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第四次债权人会议以网络形式召开，会议表决的重组计划草案首次披露了重组的投资人浙江太乙圣莲汽车管理合作企业。通过这份草案来看呢，太乙圣莲拟出资30亿元取得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该草案呢目前尚需债权人表明通过以及法院的裁定批准，存在着无法落地的可能性。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太乙圣莲公司注册于2026年4月21号，系专为本次重组所设立的投资主体，认缴出资总额30.0亿元，目前尚未实缴。系由浙江山子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山子玉虚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组建，前者的实控人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山子高科董事长叶季，后者实控人为山子高科董办主任，叫做于书新。换言之呢，太乙圣莲实由山子高科方面来操盘，但属于上市公司体系外所搭建的投资载体。山子高科已经多次澄清，上市公司本身不参与本次重组的投资，并不表示重组成败直接计入上次上市公司的财报。那么在资金的用途当中呢，30亿元里有11.67亿元将会用于清偿债务和破产费用，剩余的18.3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在债务方面，合众新能源普通债权为11.7亿元，8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约为12%，一年内先行支付10000元，余款2年付清，超过80万元部分实施债转股，优先债权约22亿元，前3年只付利息，第4年起还本。另外呢，经营规划将会分3个阶段来推进。第一阶段是复产哪吒 X 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年销量10000台。管理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拿到了部分的意向订单，同时重建上游供应链的合作信心，保证官方备件供应，全面恢复哪吒汽车售后的维修和保养，并且激活现有的服务网络。第二阶段重点的是推出适合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的车型，目标年产30万台。第三阶段计划打造全球化的智能车型，争取年产值达到400亿元，并且推动 IPO 准备工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呢，山子高科进入哪吒重整由来已久，在去年6月份其确认为合众新能源意向战略投资人，在同年9月份又成为了唯一合格的重整。

意向方，当时抛出的是45亿元的重整方案。在2025年年底呢，山子高科系团队又入选了经营管理委托方，缴纳了5000万元的保证金，一度接管了哪吒汽车的日常运营。但在今年3月份，因原重组计划草案未能够按时提交，桐乡法院裁定终止原有的重整程序，和正新能源呢一度是转入到破产清算的阶段当中，45亿元方案作废。今年4月份，太乙盛联注册成立，投资方按缩水至30亿元。哪吒汽车呢是在2014年创立，2018年推出了首款车型 N01，主打亲民代步市场。2022年交付了15.2万辆汽车，登顶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榜首。但在高光之下隐患重重，在2021年到2023年毛利率连续转负，累计净亏损约183元。十轮融资共228.44亿元消耗殆尽，此后销量呢是一路的下滑。2024年仅卖出汽车6.45万辆，2025年1月份单月只剩110辆的销量。欠薪停产、经销商退网集中爆发，在去年6月份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那么其中呢比较有趣的是，在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当中，太乙真人是以莲花重塑了哪吒的肉身，而在现实里，太乙圣莲的入局又给哪吒汽车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但资金呢只是基础，重整成功并不等于企业就能够盈利，供应链的修复、海外的落地、持续盈利考验重重，哪吒汽车能否真正完成涅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特斯拉。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特斯拉官宣新一代的 Roadster 将会在10月1号做出首秀。作为了解，该车型定位为旗舰级的纯电轿跑，此前特斯拉对其亮相活动进行了多次的延期，活动的举办地点最终确定为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据外媒的报道，特斯拉官网于日前上线了 Roadster 的倒计时界面，指向10月1号。特斯拉同时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准备发射，并且发标有 10.01 的图片，暗示延期多年的新一代 Roadster 将会在当天正式的亮相。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秋天不要忘记给轮胎充气，建议胎压不要超过2.0帕。

0: 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云天收下册，木叶动。

0: 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

0: 999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呢。
1: 嗯呐，我回来了。
2: 今天大年三十，跟我爸爸聊着历史，从秦国到民国。他说我字写的差，有空找他临摹。在外面我叫功夫，躺在家里我叫名陀。躺在沙发聊八卦聊星座，妈妈切好水果从身边经过，伯伯穿的毛巾是还没上的新货。他说搜不到我歌，因为英文全拼。那些看不懂的书开始试着看，那些从不做的家务开始试着办。二叔前天走了以后，我弟弟变成男子汉，他给我最后一条微信是有空吃个饭。姐姐追着问新年几把有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谋面，在你眼中我充其量就一点视频图片。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杯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倔强是心中那团火焰，绝不能被谁扑灭。所以很明显，我们所面对问题正并肩，是感情。

0: 对，没有错。我也许是那个在网上被人说只会诗朗诵的人，我就是那个经济舱里面你最不想听的那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只想把这首歌送给你，讨厌我的人。
1: 睁大眼睛，收场。

好，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一句话呢？九月份呢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啊，有很多孩子呢是不仅迎来了新学年新学期啊，同时呢可能是迎来了全新的学习环境，可能呢是从小学升到中学了，从中学呢升到高中了啊，当然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升到小学了。上了学之后呢，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就变得很复杂，亦师亦友亦父亦子一母一女，同时呢也一仇人。多少孩子害怕老师啊，甚至有的时候都会容易记恨老师。为啥呢？因为自己可能调皮捣蛋呢，老师呢着急可能批评几句，那孩子心里头就嘚瑟了啊，就甚至有的孩子觉得委屈了。这家里的我妈我爸都没说我，你怎么能这么说我，都有这么凶这么严厉。那在这里呢长虹啊，先请咱们收音机前的学生朋友们啊，一定要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啊。老师有的时候批评你几句，那真的是为了你好，他是替你着急啊。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教的孩子那都是学业有成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希望还能够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啊。但当然了，有的时候老师确实啊，冷冰呢，这扔出来一句话呀，真的也是能够让孩子能够瑟瑟发抖啊。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跟孩子切身相关的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什么作业啦、成绩啦、家长啦这些关键词啊，一提到的时候，那孩子有时候都紧张了。包括什么期末啦。

考试啦啊，这一系列关键词一听之后啊，小心脏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直跳啊。来看看吧，大家认为自己在上学的时候最害怕老师突然扔出来哪句话呢？其实呢，常我呀，就是从小学到初中的时候，就各个阶段，因为我们当时上学那个年代吧，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卷，所以说呢，学起来整个压力没有觉得特别大，学的也不算很累，成绩也还可以。但是等真正到了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压力上来了，压力上来了。因为我们班里的孩子学成绩普遍偏好，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学怎么就赶不上人家呢，自己容易打退堂鼓。所以说上了高中之后啊，我最害怕老师就说今天晚自习考试。只要老师一说晚自习要考试这事儿，我心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边哇汗唰一下流下来了啊，完了，我这回又得考班里倒第几呀，特别紧张，特别紧张啊。这个心态一直得是到了高二下学期的时候，我们班班主任老师跟我促膝长谈啊，这交流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我这个心结给打开。他就跟我说，说常红，我就发现每次就是在考试之前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这脸色怎么发白呢？你是身体不舒服吗？用不用那什么，到时候联系你家长看看，带你去体检，你是心脏不好吗还是怎么？我说老师不是，我说实话，我就一听你这说要考试啊，我就发自内心的紧张。那你紧张啥？你哪块不会的话，到时候再温习温习呗，你找老师你就下课你就问呗。对不对？你不能总一提考试的话，你紧张，你到时候真整高考是咋整啊？我也不知道老师，你说小时候我没这样，我怎么长大之后回还越回回卷了呢？老师你不用紧张，因为平时吧，你看上课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啥的，要是老师提问你，你看你回答基本知识点也都能掌握，但一到考试的时候，你就看你整个这个人这个状态，就感觉好像昏死过去了。调节一下，你会的呢？别人说明这个题难度可能是不大，但你不会的话，别人大概率他也不会。你紧张，别人比你更紧张。如果你但凡要不紧张的话呢，你可能成绩就更提高一些。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原话肯定不是原话，但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就是要调节好自己心态。别一提到考试这两个字之后就应激。自从我妈班主任跟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我就感觉好了很多。啊，第二天就在考试的时候呢，我就起码我没那么冒汗。当然成绩啊，就是排名在班里头还是那个位置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因为知识点掌握的确实没有人家成绩更好的孩子呢，更这个基础更扎实。这个咱得扪心自问，但是心态呢好了很多，就是起码该呢得的知识点这个得分点呢咱得到了，不该扣分呢没扣。那就行呗，对不对？会多少答多少呗。所以啊，一听老师说今天晚自习考试，我脑瓜发懵，脚发木，手发麻啊。来看一下家有臭宝贝儿，他说呢，老师说啥他特别紧张，特别害怕呀。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完了，这老师啊，只要一喊家长，那准备好事。那根本不是打小报告啊，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在告状啊！你这是犯了什么错误了？你属于惯犯呢，还是初犯呢？这个事儿的严重程度啊，是已经到了这种需要在学校里头通报批评的、留校查看的程度啊，还说在班级内部简单解决的、初步处理的，或者私下里头私下了结的。啊，不论事儿大事小，严重程度与否，只要一喊家长来，你放心吧，即便学校不处理你啊，你爹你妈肯定处理你。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啊，像常我小的时候呢，也被老师叫过家长。叫过家长啥呢？其实那是夸我。为啥呢？因为当时啊，就是我扶老爷过马路，然后被同学呢就给举报了。

0: 就反映到老师那去了。老师知道之后，然后结果后来就告诉家长，说你这得再接再厉。好人好事，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跟家长沟通一下。但现在轻易这种情况，也有的就是更方便了嘛，对不对？以前，你就别说什么微信了，就家里头有电话的都很少，是不是？所以说就必须得口头传达，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就为了这个躲避，尽可能不让自己家长来呀。哎呀，就到处就挖人啊，挖人啊！我就记忆特别清楚，我初中的同桌，这小子呢就属于什么，除了学习，哪哪个脑瓜都好使。啊，这学习说实话真是不用心。老师呢，就属于隔三差五的就得找他家长，人家也厉害啊，总是呢一五一十的，人家能找到不同的家长。啊，这个是他姑，那个是他姨，那个是他婶，那个是他舅。然后呢，咱都问他，说你家亲戚挺多呀？啊，没有，那有的那都是咱家楼上楼婶，楼上楼下的，邻居叔叔阿姨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千万别跟我妈爸说呀，像我这样的要是把我妈爸喊来那不完了。您自己还留点心眼儿呢呗。今天呢，请各位来回忆一下，说一说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百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一句话呢？接下来长虹带各位共同的走进一组公益信息，公益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 看清信号。

0: 爱启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然后继续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所说出的哪句话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超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长虹带各位共同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大眼睛 Showtime。

卷加工。说在你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老师说出哪句话？一点的我顶干不干做作业，超干不有记载。刚才我们说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它很微妙，亦师亦友是吧？亦父亦子，一母一女。那有的时候呢，多少也是沾点，就相互之间就是相生相克。因为呢，不论怎么样，老师啊，在孩子面前呢，第一个，他的职业，他的身份。那、啊、他教书育人，对吧？另外一个，他的年龄啊，更加年长。所以说，就是一看这老师吧，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孩子去了医院看着大夫似的。啊，他不由自主的，同样他会感觉到紧张啊。因为他也知道。

0: 这个人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身份非凡，甚至会关系到什么呢？自己的命运。所以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如果要是对吧，就是对自己有的时候言语上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那你说换谁谁能不害怕呀？像听友说的似的啊，这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自己说完了，基本上九成十成应该都没啥好事。来看一下曾经的小马哥，电脑监控打印机，小马哥说了，老师通知明天交费，交点什么书本费呀、学杂费呀、乱七八糟的费用啥的，一说明天交费，有点嘚瑟了。这个吧，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反正就是每个班级、每个老师、每个学校啊，这要求的不同，有的费用是收是不收或者怎么地的哈，这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吧，对于学生来说，说明天交费，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是没有概念的。反正老上交交呗，那钱也不是他挣的。但是如果说学校要求交费的话，家长心里可能会嘚瑟。这对吧，这咱实话实说。你回想你小的时候，那当然除非你什么呢，家里头可能确实条件比较艰苦的，上学呢比较困难的，这种呢是一通知说要交费啊，这可能心疼爸妈，这有可能啊。或者有的孩子是打小啊是爷奶奶老姥爷带大的啊，就是生活的本身就是特别的艰苦朴素，特别勤俭节约，一提到钱就很敏感，这有可能。但是反正我觉得吧，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说要说明天交费没啥概念。你就别说小小孩了，那孩子长大了啊，就是经过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终于是迈出了人生成年之后的第一步，考上大学了。有的大学你说你正儿八经的什么一本二本，你学个普通专业学年一学年什么四五千块钱，一个学期四五千块钱，还能好应对一点。那有的你学个特殊的一点的什么艺术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学费一年一万多两万多的，你说那孩子他紧张吗？就那他都不紧张啊。甚至有的家里头不是父母收入不是那么高的，那学费一年一两万两三万啊，再加上自己每个月这个吃穿用度的啊，那些生活费，那孩子花的比家长都多。那现在多少孩子一个月生活费都四五千呢？那家长现在都开不来工资啊，那得满足你呀 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没概念。嘚瑟的是谁呀？嘚瑟是家长啊，孩子咋整啊？这得补课呀，这小班一堂八十，大班一堂二百，不学不行啊，别人都学呀，学吧，自己少买点少吃点少用点，稀罕这个化妆品，哎呀，海外品牌日韩的欧美的不买了，用国货吧。这自己老爹本来合计是想换个车，换啥车，哎呦的妈，油开得了，那孩子补课前不得顶上啊。主要是家长心疼，挣点钱呢，辛辛苦苦挣点钱还不一定能不能挣来呢，加个积蓄啊，掰成八瓣花啊，都定给孩子了。要说现在孩子才是真的吞金兽，尤其呢绝大多数家里都是独生子女，在金钱这方面更没有意识了。打小哎呀，这一家上头就六个长辈啊，父母爷爷奶奶姥姥爷，哎呀，全供着啊，在哄着啊，乐呵小太阳小月亮。今天吃好的明天用好的，对吧？他不像你说像这个长虹我们这代人还稍微差点，就已经讲说这个计划生育了。像我父辈他们的时候，家里头两三个都算少的，有的七八个孩子，使啥养活呀？你能吃口饭不错了，还供你那病，还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生活费，想得美。现在孩子啊，对金钱已经没概念了，一提是什么交费啥的没说，除非家里头真的是非常的紧张拮据的这种的，正常的话孩子没有这个概念啊。豌豆税说了，明天让你家长来一趟啊，这是跟那个家长串门一样的啊，担心老师叫家长来。小孩子说了，自动自由点啊，没写完作业的给我站起来。
1: 就心里合计，这是站是不站的，这是站了吧？你说万一老师要是没细查，你自己暴露目标了。你说要是不站吧，老师明明知道你说我在这打马虎眼，事儿更大。站也不行，不站也不行，那屁股啊，一会儿沙乎沙乎，一会儿洗了，一会儿坐下了。再一说了，另一侧打开，卷子拿来，检查作业。哎呦，这一检查作业可完了。这一看这个答案后面写的绿叶自己全空着呢。火山市场面食炸串说了，同学请你起来回答这道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这个题谁会举手啊，老师点名啊，看谁举手喊谁，那还能好点。哪怕说你答错了，那勇气可嘉，起码啊，这老师一般不会太严厉的批评。但如果老师突然啊一回头一转身，张三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要么就发现老师写板书的时候你在后面小动作了，用余光已经看着你了，要么就是明知道你上课容易溜号走神，看看你到底注意力集不集中，这会提到你会不会跟我俩这那那这的一天都讲多少遍。陆片董南时来运转，南哥说了，我上学的时候最害怕说给你记录档案里头一直带着，这一下小夹板可套上了，这紧张完了啊，从小学背到中学，从中学背到这个上大学啊，背一辈子这不良记录可完了。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砍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啊，4:30到晚6:00，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那么当然在这里呢要祝福每年9月10号都是教师节啊，祝福老师们节日快乐，也祝福所有的新生开学能够学业有成。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八一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八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八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0: 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中是欧派大家居地址，库伦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前几年赵雷的一首《成都》风靡了大街小巷，成都呢也成为了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一。除了令人羡慕的慢生活，成都的历史文化古迹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厚重感。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名胜古迹无疑不让人心驰神往，尤其是武侯祠可以说是三国迷到四川的首选打卡之地。武侯祠位于成都市武侯区，肇始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会陵时，它是我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是颇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也是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今天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去聆听武侯祠前的沉思。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哪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出了一种神秘的向往。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棵古榕树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会油然而生了。进门是一座院，满院绿树碧道，杂花掩映，一条约50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绿荫的清凉和古碑的悠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1700年前的哲人。进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50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居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28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11阶，穿过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顺依红墙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会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叫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前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摆森森。诸葛亮能在身后享此四地，受人崇拜，并前配天子庙，侧办先帝陵，千多年来香火不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公元234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

次对卫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富相，举国上下莫不痛彻心扉。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30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此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皇室的后代朱庄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清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臣合庙，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四号昭烈帝，并在大门上悬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它合为丞相治世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年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龛台上，头戴坤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遮掩他聪慧的目光，墙外车马的喧闹也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以锈迹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铭文，左为隆中对，条分缕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慷慨陈词，痛表一颗忧国忧民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数十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浑浊的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出最雄壮的悲剧。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10年时间，活到63岁不算老吧，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主言取阿斗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心中四海翻腾，想着这许多的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武侯祠之旅。1700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是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捡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做客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背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做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下甲之年，则继大汉之嗣，成先生之志，不难矣。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见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名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为父先君望，恨如岷江昼夜流。南面东西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名表涕零，不知所云，读着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看那墨痕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两位忠臣良将遥隔900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1700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了一种民族魂。我看到的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里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了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雄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心力，有功又不自傲。历史早已过去，我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所谓的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战争中并不单纯的被客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公元347年，桓温征蜀，游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决意，自公末后不见其比。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卓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我在祠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武侯像前矗立了一会儿，他还是那样，目光泉水般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抬起，一动也不动。梁衡的这篇武侯祠前的沉思让人思绪万千，就像作者说的，这其中有崇敬，有思考，也有深深的遗憾。每年到武侯祠前探访的人都络绎不绝，目的不同，去的时间自然也有所不同，看到的景致也不尽相同。作者钟树良就曾描述过这个情形。近年来大年初一游武侯祠是成都民众新年出游的首选之地，
已成民间风俗。童年时对于新春有武侯祠也很感兴趣，回忆当时由武侯祠大门外直到武侯殿前和惠民周围，杂货摊子、杂耍圈子，特别是小食摊鳞次栉比，所在皆是。昭烈帝殿和武侯殿的香火也很盛，烟雾缭绕，烛火明耀，游人穿红着绿，熙来攘往。小孩子们在过年以前早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停不住脚。武侯祠内塑像很多，这是一般游人最喜欢看的，尤其是对关羽、张飞的像，更是要驻足九观。刘备殿左右两侧廊庑的文臣武将像，庞统凤雏，颜面乌黑，目光则炯炯有神。黄忠老将须发皓白，神气又凛凛如生，这也是最吸引游人的。作为游览的地方，可以说武侯祠更富于群众性和普及性。南游武侯祠，北游昭觉寺，这是成都新年的两大盛事。其他游玩的地方虽多，也多半排在了正月初二以后去了。但是初一这天，有些文墨之士或访地探古之人则大不肯来，他们总要等过了破五以后，武侯祠的游人渐渐少了，货摊食担也渐渐移去他处了，武侯祠更显出他的殿堂整肃、邻国优雅之美。这时那些寻访探古、修歇连营的游客才姗姗而来，徜徉于亭榭池沼之间，并对武侯祠璀然罗列的文物一一欣赏把玩。好书不厌百回读，虽然不少的人年年都要来游，但每一次发思古之幽情，就文物而重览，见古而观今，好像总会受到新的启发，得到新的收获似的。历史政治、诗文书画、建筑雕塑、碑刻匾联、竹木池沼、鸥鸟游鱼，这许多方面武侯祠所蕴含的意义都很深，而所拥有的物品都很盛，所以游览者个人探其所探，取其所取，总都会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武侯祠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给您带来收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告诉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感谢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结伴同行，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
8: 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 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台，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
9: 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8: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连条连式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

0: 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5: 態度はもう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3: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2: 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川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林口市灞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爱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爱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爱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哀乐闲语总一般，搔头拍戏思无端，不知听者因何故，离变凄凉何变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儿咱们继续关二爷的故事，关羽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世降汉不降曹，为了有一天能够潇洒离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所以说呢要为曹操立件大功。哎，这不立功的机会就来了，咱们来听一段评书，这是王月波演播的刺颜良。
7: 今天我们老干娘的嗓音湿润，昨天您要来了就这样，造成了一点损失。观众非常踊跃，2008年第一天早晨睡醒觉，吃完晌午饭，办的头一档的正事就是上这儿听书来。您各位对我们是多大的支持，这一年您都顺序听我们说书，对您绝对有好处。我们说了，我干娘说这么多年书了，跟我说说我没碰上一位听完书出去劫道的，没有。听书就是受教育，但是今天嗓子不好呢，要是他嗓子好啊，每个环节都好，他中间能给串起来。今天只能剩下一个环节好了，就是刺颜良这段啊。关云长说良心话，各位，曹操为什么这么重视？曹操明白这道理，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什么人能就产生？

0: 地呀。
1: 你说你的知识是谁掌握的呢？是人才，所以人才是本位，是第一位的。宁丧千军，不放一将。刘备指的谁呀？贴心骨的关张道，那要把关羽给吸收过来，不能说如虎添翼呀、啊，比万军呢、啊，比如虎添翼还得厉害。甚至于说我这江山就唾手可得了，不可一世，霸业得成，就得有这种想法。曹操高兴，曹操一琢磨，回归许昌的道上，你带着俩嫂子不大方便呢。曹操这个人呐，很下流。怎么叫下流呢？你别看人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好色，人各有一号，酒色财气四堵墙，许多迷人在里边藏。您这个人呐、啊，这个总有一号，当然刨去酒色财气，您比如您在座各位吧，就好听评书，花钱不多，找乐不少，大过节干嘛去呢？听会儿书也消遣，有的人不成。那曹操的人就好色，那么他拿自己来体会关云长，他一琢磨，关云长30多岁正在壮年，俩小嫂子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我呀来个坏主意吧，半道上我给他们就设一个帐篷，有行军帐篷，我就说呀，我军队当中的这个辎重带的不足，那帐篷不够用的，委屈委屈二将军跟这两位啊皇叔的夫人，这皇婶儿，三国没这词儿，这我起的名字，二皇婶啊，甘糜二夫人，委屈委屈吧，你们在一帐里住怎么样？这叫什么呀？嘿，这叫南壁瓜李之嫌，有道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你避不开。瓜田不纳履，走道走马路上把鞋踩掉了，一弯腰捡起来了，给蹬上了。到瓜田不行，有看瓜的，走着走着那位蹲下了，他不知道你是捡鞋呢，他认为你偷的瓜呢。一看走走过一毛腰，脸绷那么了，赶紧追到这先给一杆子。他认为你啊偷的瓜，礼下不正官。过去古人帽子歪的不成，孔圣人有一徒弟叫颜回，就死这上头了，就这么迷信。我是儒生，我这帽子歪了，就如同把我脑袋摘了一样。啊，就这样。您琢磨琢磨。在李子树下的一抬手，看果园的一看，这是不是偷李子的？哎，闹这么两句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官，人要避瓜李之嫌。就即便你跟这俩嫂子没有什么苟且之事，就即便你跟你大哥真那么铁，对这俩嫂子真那么尊敬，老嫂比母嘛，当妈那么供着。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有的是人说你这事儿，好传这个人多了。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五个眼，关云长昨儿跟嫂子怎么着了，昨儿他们睡一屋，哎呦，半夜我去听去了，里边热闹着呢，瞎说什么都有。我干嘛？我臭你，这消息传得快着呢，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不知道刘备在哪儿。刘备只要得知这信儿，这什么把兄弟，我打败仗了，你保着我这俩媳妇，你俩嫂子找我来，不仅投降了敌人，投降了曹操，还把俩嫂子给点吧了，您什么人性啊？刘备见着跟关羽就得玩的命，曹操就拿自己这心眼儿琢磨关云长，也没跟关云长说，到晚上安排住房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二皇婶两位夫人的这个车辆就都归在一块儿，人都请了一仗。

0: 里边的。
1: 关云长也得找人问呢，我今晚睡哪儿啊？那边那牛皮大帐就是您的地儿，好吧？到这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坏了，俩嫂在里边呢。不是说我睡这儿吗？我晚上哪儿？您就这儿，两位夫人也这儿，这是谁安排的？大丞相。关云长不傻，关云长琢磨了琢磨，太损了。

卷最爱看左传春秋，最喜欢读春秋，练那刀法也叫春秋刀，36手春秋刀。关云长拿本春秋，这一晚上整宿不睡觉，坐在这帐门口叫秉烛达旦夜读春秋。戏台您看关老爷老眯缝眼，怎么回事？近视。为什么天天夜了看书，成宿成宿看，能不近视吗？谁造成的？曹操造成的。曹操这儿俩妞陪着喝酒，把探马找来，来上关羽那屋看看，看吹灯没有。小校走到门口一看，哟，没有，在门口坐着拿本书看。大丞相没睡，这会�儿几点了？这会儿10点半，等到12点，喝得晕晕乎乎，他也困了，再去探知。小校又去离看关云长，那还看呢，多半本翻过去了，回来告诉曹操，还看啊啊！来人带我亲自观之。曹操披着斗篷，戴着风帽，有小校打着灯笼，绕后营，绕到关云长这营后头。大丞相，您看。曹操一看，哎呦，关云长连姿势都没换。他身上跟曹操身上全是露水，他看半宿书，曹操看了半宿他。打心眼里爱罢了，这就是二爷关云长换我曹操进去4回了。曹操因为这倒过霉呀、啊，曹操搞破鞋，哎呦，这词儿不，这话有点糙了，说书的不能这么说。曹操不也不像，曹操跟邹氏，就是张绣的婶儿，邹氏不干净。晚么让他怕人找他了怎么办？门口也搁一人典韦，拿双戟万夫不挡，给曹操值夜班守门。曹操在里边苟且之事，所以今天曹操看人家关云长，甭说我合营众将文武两班，下下统带这10万大兵，有一个算一个，比不上人家关云长。自己早上起来忍了一会儿，拔营起寨，第二天又住下了。曹操一琢磨，头天他扛得住，2天他该含糊了吧？还这样，第二天探马一报，今天看的是春秋夏，还看，昨儿看得上，今儿看得下，明儿他没了吧？明儿他看什么呀？第三天照方抓药，他又看春秋上，来回就看这一本书，不腻歪。说上屋里头不，秉烛达旦夜读春秋，8个字给关羽。这人格，各位您记住这8个字，神人呐！不是说我们娘几个捧关羽这么说，连着3宿不睡，您哪位成？白天还得走呢。关云长说马上黄骠马上的睡小会儿，没有，倍儿精神。为什么？这曹营众将都喜欢关云长，净跟他聊天。那、啊、跟关云长小能耐，最跟他好的是2个半，曹操算半拉，还有俩朋友，一张辽张文远，一徐晃徐公明。您往后文书听，这俩人跟关云长交情可不一般。关云长在敌营当中能树立起这么大的威望，也就是他书要简短，3天来到许昌，先找地方住吧，给耗房子吧。关云长找曹操来了，大丞相，我跟您谈这些事儿都谈了，我的工资待遇啊，我的这个级别问题啊，您都给我定得挺高，我住房这面积不够啊。你这仨人，您给我们这20平不成？您的

曹操一听，那就解决吧。曹操也乐了，忒对不起人家了，人家天天晚上看书，那得了，一宅分两院，给的还是一所院子。关云长一看不成，当家垒墙，后院开一门，我走后门，两位皇嫂带头了，我每天绕前头给请安去，晚上再回来，一天一回，早晨一回，晚上一回，我不怕麻烦。当家垒墙，一宅分两院。曹操一看，真了不得，甘弥二夫人是他皇叔的媳妇儿啊，他的嫂子，他不忍下手，他真不近女色吗？我不信，是猫没有不吃鱼的。美女十名，曹操先过一遍，不是直接就找十名，找二百多呢。曹操挨个看，嚯，这叫什么？回丞相，云纱，这个云霞，这个云伟，云伟旁边这比他个儿高，这个呢？这叫云什么啊？这比他长一倍。云伟旁边这大眼睛这个啊，这比他还长一倍。好，这云姿一般，还都不错，挑十名美女送云茶。十名美女都是云字的，送关公那儿来。关公连看都没慢，看这干嘛去？这泽字的都不看，看云字。走走走，红前院，红前院。老君问红前院怎么着？送与二家嫂嫂，那正缺人呢，伺候我嫂子去。本来这老君，我这个伺候就不方便，这回行了，十个大丫鬟都送走，十名美女送嫂子了。曹操一看，美人计不成，您可听明白了，关云长可不近女色，他哥哥刘备可不长，刘备这一辈子管正式结婚就五个太太，业余票友不算，专业的就五个啊，甘弥二夫人，什么孙尚香，原先甘弥夫人投了还有一位啊，等等，后来嫁作西蜀，就孙尚香后边还有一位，一共正式是五个。他爱财，打这儿开始，上马赠金，下马赐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锦袍相赠，天天给东西。关云长甭说磕头拜谢，连谢字都没说过，曹操多一赏东西，也就还个半截衣，这叫值当您给我的俸禄，值当您给我哥哥的俸禄，这是养活我嫂子用的，我不要这。上马金下马银多少钱呢？只一上马一锭金，只一下马一锭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小宴就是曹操陪着，大宴都陪着，文武全坐着，不吃不吃听不着啊。曹操呱唧一掉脸，关云长这跪着，谢你急了，为什么？怎么了？我送你这么些东西说话太不当回事了，见人而跪畜，你拿一个畜生你这样的看重，你怎么回事？原文上写曹孟德面带愠色，不高兴。你别曹操今儿送你东西，你跟我客气，曹操倒急了。关云长也知道曹操心里肯定不痛快，那我也得说啊，大丞相吾送之策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倘若得大哥皇叔之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曹操闻听，倒抽一口凉气，掰开八瓣顶梁骨，一桶冰水泼下来，从这儿凉到脚心呢。

0: 这俩冤钱花的。
1: 我送他一匹马，他告诉一天之内能见他大哥去，我找谁说理去？
2: 张辽问：“那我找他谈谈去吧。”
1: 张辽找关羽来了，玄奘啊，是不是孟德公不老高兴的？干嘛不老高兴呢？把不高兴搁小车上了，忒不高兴了。您今儿这两句话说的这个当着人，就不当人他也受不了啊。这话咱心里分，您别当大伙儿说呀。人家保姆良君千里赤兔马送您了，您给人拽这么两句话，人受了受不了？那我不管。这么办吧，你回去跟孟德公说，我不白要他的马，你告诉他我替他办事，这行了吧？我在曹营之内必要立几件奇功伟绩，替他斩将夺矛，封疆裂土，攻持战城，到那时节方显出关某不负曹公对我这么好。我不是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没良心，我得对得起曹操。怎么办？我替他打江山，谁跟他不对付，你们好比说曹营将打不过，我去。有城池攻不下来，我来，怎么样？
2: 张辽一听，那我再跟曹操商量商量呢。
1: 回来大丞相，人关公说了，人多的给咱们立了功，人才走呢。您呐，这样，为了让人家多立功，您派他打仗。曹操说：“行，你跟他说去。”旁边荀彧一听，哎，怎么糊涂了？听明白了吗？多的立功，多的走，你还让他打仗啊？那我养他干嘛用啊？让他给我打仗，让他给我攻城去，那不就走了吗？哦，依文弱之见呢，您别让他打仗，不给他安排工作。您给关云长远远搁大后方，什么计生委主任呢、啊、后勤部部长啊，压粮运草啊，哎，就这您都让关二爷干，让他老到不了疆场之上，老到不了第一阵线。这样一个敌将宰不了一座城，攻不下来，哪天真得着他大哥的下落，他要走，您问他你走哪儿去啊？你不是说给我立完功再走吗？你不是说给我夺俩城你再走吗？寸功未立，片土未得，如何而得走啊？哎呀，曹操一听，对呀，老龙正在沙滩水，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一文弱之计。就听荀彧的，把关云长找来。这回曹操不客气了，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派你去。关云长高兴，我要立功了。丞相，怎么着？让我干什么？割麦子。马上就要秋收，哎呦，粮草是军中第一大事啊！你要知道，这耽误不得，我派谁去都不放心。云长大才，督办粮草。关云长一看，这么器重我，得去吧，带人割麦。20天粮食抢收完了，回来交令，丞相，粮食我都办来了，您看现在是不是该派我打仗？哦呦，打仗还暂时不成，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得把这个秋麦是收了，冬小麦得种上啊。曹操屯田，各位，这是曹操兴办的水利工程，对这个啊种田那是曹操是内行，咱把这茬麦子再种上好不好？派别人我不放心啊，那我来吧。关云长就干这闲事干多了，书要简短，河北袁绍派大将颜良10万大兵与曹操会战于博马坡下。再说袁绍怎么来的，刘备窜的来的。刘备现在在袁绍那儿当幕僚呢，没地儿去，急急似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各路诸

0: 诸侯都不敢收刘备，袁绍敢。袁绍家里边有根儿，在大汉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坐拥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带甲将士过百万，战将上千员。没有田丰、沮授这样的高人，唯有颜良、文丑世之罕见。颜良、文丑太勇了，袁绍不可一世，也早就憋着灭曹操呢。架不住刘备上那一车祸，您说什么叫车祸？就北京话，挑唆，咱得跟他干啊！您是大汉朝的忠人啊，恢复汉室江山都靠您呢。袁绍没发兵，有人拦着，他不听，听刘备的。颜良带十万大兵，兵扎博马坡，曹操提五万大兵，扎寨在白马坡上。两军对圆了，颜良勇啊，挥盖之下，倒空刀头，手指山上，骂阵说：曹营众将不怕死，杀马一战，我会会你们曹营的勇将。曹操看见了，呼，这元将相貌凶恶，肯定勇啊，啊，哪位监军会战颜良啊？从吕布这儿投降过来叫宋宪，宋宪啊，末将愿王，宋将军多要留神，料也无方。撒马宁枪，两军阵前互报姓名，说大将宋宪撒马一战，三合，三合啊，他打这边来，他打这边来，俩人过去弹回马来，再过来，这算一个回合两趟，三个回合六趟，不斩宋宪于马下。宋宪完了，宋宪有朋友啊，跟他一块投降，叫魏续，愿意给宋宪报仇。大丞相与宋将军报仇雪恨，魏将军务必留神，料也无方。撒马宁枪，两军阵前，刚才颜良还搂着，要试试你们曹营众将武艺如何，一看宋宪这样，这甭费事了，交马一合，扑刀斩魏续，两军疆场，死尸栽倒，这匹马落荒而走。啊哈啊哈啊！他呼呼哗哈哈，一脉狂，怒恼了。曹丞相帐下大将徐晃、徐公明，拍拍抡斧，两军阵前会战颜良。徐晃武艺不错，二十余活，逼挖鬓角，嘘嘘带汗。可就见了汗了，只杀了一个带软袍松，亏歪假鞋。可就这斧招有点慢了。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用了整期节目的时间，这个刺颜良也是没有听完。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官府司马上尊皇嫂，休留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但比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说因为荒嫂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真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俗话说，人老脚先衰，树枯根先竭，腿勤人长寿。可见啊，重视腿脚的保健和运动，对于防病治病、健康长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坚持运动的好方法，只需要用5分钟就可以帮助您健康长寿。

首先，这腿脚的血液循环很重要。腿脚位于人体的下部，离心脏比较远，血液回流比较缓慢，所以是人体当中最先衰老的部分。下肢血液循环功能不好，可能会影响到人体包括心脏在内的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进而呢可能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出啊，离心脏最远的腿和脚的重要性。所以说，保证双脚的血液循环顺畅，将促使全身的血液大循环溢出良好状态，各器官各部位供血充足，也就可以延缓衰老了。那为何下蹲的运动能够辅助治病强身呢？不用花钱，无需器具和场地，只要方便，在家里、公司、办公室或者是公园，只要有那么个立足之地就行了。无论多忙的人，要想健康，每天只需要5到15分钟的练习就可以。人蹲下去，身体变成三折叠，被挤压的血管收缩，气血冲向了全身未被挤压的血管，迫使它们扩张鼓起来。人一站起来呢，全身的气血又冲毁了原来被挤压的血管，为它们灌满血液。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一蹲一起，一压一放，一冲一回，气血往返运动，使血管软化，加快了血液循环和体内的新陈代谢，激活免疫系统，增加高密度胆固醇，灵敏了压力感受器，把一些有害有毒的代谢物呢就清除体外了，人体自然就健康了。那么简单的下蹲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和益处呢？首先，下蹲啊可以激发经络的功能。双脚是运行气血、联络脏腑、沟通内外、贯穿上下的12经络的重要起止部位，加上奇经八脉，下蹲运动可以自然而然地激发这近20条经脉的精气。第二，它有强健关节和骨骼的作用。下蹲可以增强腰、髋、膝和踝关节的活动范围，增强膝关节的灵活性，延缓关节老化。关节如果活动少，就会使骨骼当中的钙等微量元素流失，变得脆弱，容易骨折。而运动可以增加钙等营养元素沉积在骨骼当中，强化骨骼，是最好的强健骨骼的方法。第三，增强肌肉力量。常做下蹲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尤其是下肢的肌肉力量。两条腿的力量增强了，可有效地预防跌倒。走路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身体轻松，而且生命充满活力。人体肌肉如果适度的使用，将会更发达，但废弃不用或者是过度使用就会退化。第四，改善血管功能，可以扩张微小动脉的血管，减少心脏外周的阻力，可以改善微小动脉的血管壁的弹性，有效的降低血压。第五，还能够降低血脂。下蹲运动通过刺激经络系统，可以使脾经运化功能增强，促进血管壁粥样斑块的分解，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的蛋白，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促进脂代谢，进而呢改善了血管的弹性，有效的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对于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第六，锻炼还可以使精神放松，它可以暂且的抛开烦恼，放下生活的压力，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调节情绪，增加生活的情趣，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都是有益处的。第七，也是最后一点了，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如果腿衰老了，那么大脑也会随之衰老。腿衰老之后，人的活动减少了，感官接受新信息的机会就减少了，来自于外界的刺激也少了，大脑细胞也就不再活跃了，人就会变得痴呆起来。下蹲可以加强腿的活动能力，增强和外界的接触，不但能够延缓大脑的衰退，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增智开慧。
接下来啊，我们就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动作的要领。首先是站姿，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从动作开始到结束，全身放松，两腿分开，略比肩宽，脚尖的方向倒八字形，下蹲的时候膝盖的方向要在第二指的延长线上，膝盖一定不要内扣，内扣会损伤膝盖。下蹲，膝盖弯曲，与大腿和地面平行，膝盖不要过脚尖，一次下蹲标准时间是5秒钟，上身保持垂直地面，臀部向身后撅起，边下蹲边吸气。老年人或初恋者呢，可以选取用半蹲或者是1/4蹲的方式，觉得吃力就可以扶着椅背来进行练习。起立，向上站起的时候，要整个脚掌在向下推压的地面，用大腿和臀下背部的肌肉将身体带起来，千万不要用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膝盖上，慢慢的直立起来，边站起来边呼气。呼吸方面呢，是一边下蹲一边吸气，一边站起来一边呼气，但要注意千万别憋着气。那么关于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是如何的呢？我们每次运动的时间是在5到15分钟之间，一般每天一次或者是2到3次来进行。如果开始做不到全蹲，就循序渐进，直到标准，保证运动之后的心率在120次以内，全身感到舒适就行了。从容不迫的下蹲5分钟的运动量等于步行1个小时，等于跪膝20分钟，是一种省时间的有氧运动。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每一次练习下蹲运动的时候，把次数控制在10到20次之内，一般呢不会引起肌肉的酸疼，即便是疼痛也要继续做几次轻微的下蹲，有助于缓解酸痛的情况。第二，对于体质虚弱的朋友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老年人做下蹲运动啊，手应该把握住床头、其他扶手或者是门框，缓慢的而平稳的来做。下蹲的速度不要太快，最好一次做10个，一天不超过5回。如果说练习之初出现了肌肉酸疼，请不要放弃，这是由于运动使得肌肉产生的乳酸还有丙酮酸等酸性物质在肌肉当中存积了，从而引起的肌肉酸疼。继续做几次轻微的下蹲运动，等酸疼的疲劳物质排出体外，身体就轻松了。慢慢的给您讲了一下用5分钟或者是3分钟的时间进行锻炼，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那我们就一起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吧。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听到哪方面的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给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随时关注您的消息了。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先生开药方，这是一条与中医医理极为合拍的养生经验。简而言之呢，就是夏季阳气在表，胃中虚冷，吃生姜可以温胃健脾；而到了冬天呢，阳气在里，胃中烦热，吃萝卜就可以清除积热。但是吃萝卜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吃错了，对健康还是有害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跟您说说吃萝卜怎么吃才能养人。吃萝卜虽好，但不能够吃的不对，吃错了照样会伤身。首先大家得注意，萝卜不能吃的太多。生活当中脾虚的患者啊，是不要多吃萝卜的。由于萝卜有下气和泻滞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说是有很强的刺激的。这种刺激会造成胃纳不佳，大便溏泻，吃萝卜会带来过多的行气，会造成身体的虚弱。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萝卜虽然是个好食材，但是吃多了对于身体健康也是有伤害的。第二，吃萝卜对身体有好处，吃胡萝卜对身体也有帮助。但是呢，虽说仅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吃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的注意。白萝卜是富含维生素的，对于补充身体营养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当与胡萝卜进行混合食用的时候，会造成维生素 C 的丢失。这是因为在胡萝卜当中啊，有一种抗化血栓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不断的破坏维生素 C 的含量，对于营养的正常吸收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生活当中，白萝卜和胡萝卜只吃一种就行了，两种混着吃还会对身体有伤害。第三，萝卜呀都有小人参的美誉，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萝卜就是人参。相反的，如果吃人参的同时还吃了萝卜，不但对身体不能起到滋补的作用，还会造成伤害。因为萝卜是属于寒性的食物，对去除体内的虚火有很好的效果，而人参呢是属于热性的食物，对于滋补身体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两种食材一块儿吃，会大大的降低人参的功效。萝卜是人们喜爱的食物，青菜呢也是人们喜爱的食物，乱炖在一起啊，能够让人们有很好的选择。但是在这其中，如果要加入了木耳，对营养就有影响了。不少人会说木耳有补血的功效，萝卜呢有下气的作用，那么吃萝卜的时候吃木耳，对于气血的运行不就有帮助了吗？其实不然，萝卜木耳要是一起食用的话，会产生一些敏感源，这些敏感源呢，对于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就会出现皮肤发痒的情况，甚至导致皮炎。最后啊，这不少人会在吃完橘子之后去吃萝卜，这样饮食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在吃橘子的时候呢，会摄入一种叫做类黄酮的物质，而吃萝卜的时候会摄入一种叫做硫氰酸盐。

类黄酮要是和硫氰酸盐结合到一块，就会形成一种羟苯甲酸及阿魏酸，这两种物质啊会导致甲状腺肿发生。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完了橘子就去吃萝卜，以免伤害身体。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2: Sure.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1: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和一个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所以呢，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

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树叶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着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子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给割掉，把狗尾草当作是谷穗留下了。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满了狗尾草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的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出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教菜我也抢过来教，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太阳在园子里特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飞来的？
又飞到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疯子的钩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祖父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上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到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你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我是于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要为你推荐的这本书书名叫《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对，就是如果世上不再有猫，就像你想的一样，我被这个书名吸引了。但是这不是一本写猫的书，而是说人要怎么活。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没有来由的涌起淡淡的伤感，感叹生命的脆弱，却又琢磨着如何变坚强。小说的作者川村元气也许我们并不熟悉，可是那个又矮又丑的电力男剧剧迷们都不陌生。川村元气是这部剧的制片人，之前我还记得全民通过网络高呼电车电车为电车男加油的镜头，那简直是振奋人心。那么作者川村元气在这本小说里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如果世界不再有猫，主人公是一名邮递员，今年30岁，和一只猫相依为命。有一天他突然被查出患了脑癌，来日无多，绝望之余当然是对生命的留恋，恶魔就在这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为此他与恶魔达成了一个交易。恶魔说，从这个世界上每消失一样东西，就能让你的性命延长一天。第一天，手机消失了，生活仿佛突然多出了很多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吃一顿早餐，悠然地看一本书，专注地散个步。在手机消失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沦为手机的奴隶，醒着的时候有一半的时间都很在意手机。然后他还发现手机里存储的所有电话号码几乎统统记不住，原来他把自己的人际关系和记忆完全交给了手机，唯一记得的号码是前女友的。没有手机，失去了通讯的便利，但是

他慢慢找到了思念和牵挂的感觉。第二天，电影消失了。为了逃避头疼、晕眩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即使他是个电影迷，依然继续与魔鬼做着交易。然后，电影消失了。电影、音乐、咖啡，这些东西几乎可有可无。它们不是阳光、空气、雨露，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在电影消失后，他才意识到，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人成为那个人的必需品。第三天，时钟消失了。大自然并不需要时钟，四季更迭，植物枯荣，自有它的节奏。钟表、日历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用于安排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同时也给人类很多限制，比如6点起床，8点上班，11点半下班，晚上10点多就要入睡。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可以双休，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多少人曾经在冬日温暖的被窝里，想要让时钟这个玩意儿彻底消失？多少人曾经在周日的深夜，祈求太阳不要在第二天照常升起？但是真的失去时钟后，主人公才意识到，时间、颜色、温度、孤独和爱都只存在于人类的世界，在限制人类的同时也带给人自由。第四天，魔鬼说猫会消失。这只猫是母亲生前养的，去世时由它来抚养。猫是它最亲近的动物，也承载着家庭美好的记忆。魔鬼问猫和你的生命，你要怎么选择？当事物一样样消失，它才深切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美好。即使是很多未做的事情和心愿，错过的后悔和懊恼，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何况是带给他温暖陪伴的猫。这一次他选择让自己消失。邮递员的猫像是内心里黑洞的出口，提醒着我们自己想要追寻的完美的未来无法依靠一个将就者的现在兑换。有人知道自己的人生终点会在哪里，从未来流向现在的时间才是找到猫的钥匙。除了能够填补内心黑洞的那只猫，没有什么值得你将就。如果世上不再有猫，明天的你为了什么而活呢？不管那是别人嘲笑的、质疑的，还是别人艳羡的、趋之若鹜的，愿你我共同踏上寻猫的旅途，不再将就路上的执拗，不会在终点哀叹这不是我想要的。记得北野武在花火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的内心很害怕，所以我带着枪。其实人类进程里的所有便利和进步都会显得我们不那么聪明，需要某种东西来纵容愚笨。我们当然不怕失去手机，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情感的联系。所以邮差所要选择消失的东西，不是真的被消除，而是他要说服自己不再需要。如果是电影消失了，邮差与好友百事达的友谊变成了永恒。如果是时钟消失了，作为钟表匠的爸爸在他的人生里就变得没那么重。如果猫消失了，那么妈妈与猫的快乐时光便永远无法重复了。于是他不再做这些无谓的抵抗，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不舍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他选择再见这个世界。曲终人散，这个世界仍然那么美好。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一切都安然存在，只有我向心里的魔鬼说声再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子，去激发我们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思考。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可能存在一个巨大黑洞，所谓的常态
会变质变异。如何面对这种变化，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下课的学习过程。电影《一天》里的安娜说，我们无法追回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那么就好好珍惜现在吧。假若明天不再来临，我们能过好现在吗？愿你会不将就的过好每一天。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人说人生要过得有意义，时间要么用来读书，要么用来旅行。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读书是精神的旅行，旅行是身体的阅读。在知乎上有个问题引发了讨论，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其实古人早已给出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是一个先后关系，而是并列关系，读书和旅行应该是同样重要的。钱钟书先生说过，如果不读书，行万里路也只是个邮差。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少了学识的浸润，没有了刀光剑影、丹心汉卿，他们只是一个个耳中熟悉又眼里陌生的地名。故宫、避暑山庄、岱庙、曲阜三孔，有了文化照耀，他们才不是被时间风化的标本，而是活了成百上千年的生命。不去读书，就是一个邮差，风景过眼就忘，就算踏破铁鞋，又有什么用处呢？阅读不仅仅会让现实的旅行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能让精神突破现实和身体的桎梏，来一场灵魂长足的旅行。小窗幽记中有两句诗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哪怕是身处深山，阅读也能让精神插上翅膀，来一场跨越地域千万里、时光千百年的精神旅行。在阅读中，可以去古罗马斗兽场看一场酣畅淋漓的角斗，可以去古希腊听智者们激动人心的演讲，可以去三国时期探访竹林七贤与他们一起饮酒作赋，也可以去宋朝汴京的市井，感受那里的繁华和热闹。前人的著述都是开启一段精神旅行的大门，在这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去见任何人。这就是阅读的巨大魅力。但是不去旅行，一味的读书，也只是将自己困在文字的牢笼里，孤独地去想象。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有大美，但是却不去炫耀，而是自然默默地不说话，如同摊开的一本书，等着人用脚步，用切实的感官去阅读。这是文字中无法体会的，也是别人的言语和文字无法传达的。就如同你不去绍兴，不去尝辣硬的很的茴香豆，喝辣的很的雄黄酒，不去瞧白墙黑瓦、长凳和四角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哪怕写得再真实，想象起来也觉得缺了一份真实和烟火气。如果你不去敦煌，不去看在时间中残损的汉长城，不身处荒凉壮美的丹霞地貌，不去领略莫高窟的深厚的佛教文化，就无法知道

这里既是故土又是他乡的感受，就无法明白古代丝绸之路究竟是怎样伟大的壮举，也不会去想起余秋雨在《阳关雪》中写到的，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是怎样一种苍凉和深邃。如果你不去故宫，不去用脚步丈量青砖的厚重，不去用目光眺望宫殿的雄伟和壮观，就无法体会到古代帝王拥有的是多大的权力和财富，也无法去明白他们又被囚困于多么大的孤独之中，更无法理解有的帝王为了守住这权力和财富的兢兢业业，有的帝王为了摆脱这

其酒亦舒也，花月亦舒也。山游山水者，无知而非山水，舒适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而旅行又是身体的阅读，二者同时进行又缺一不可。就如有人总结的，读书是向内旅行，去往精神世界，旅行是向外读书，探索天地苍穹。在这样一个求快的时代，读书是慢的，旅行也是慢的。有些人不会去思考时间用来读书和旅游哪个更好一点，因为读书和旅行都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他们认为读书是效率低下的，读了再多的书，对自己追求的金钱和地位都是没有裨益的。但是正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的，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人生是自己的，无论世人追求的财富、权力或者其他，都只不过是人生的附加物。真正的核心只有自己。试想，还有什么能比认识到自己、成为自己，从而去追求不违心的为自己而活着还要更棒的事呢？更重要的是，读书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让自己更有气质。相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道理所有人都知道，曾国藩也曾经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气质说起来是个玄乎的东西，其实就是内心深处的修养和才华，也切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谈吐举止上，让人更有魅力和亲和力。同样的，作为身体的阅读，旅行也可以改变气质。正如余光中所说，旅行之意义并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而是一种改变。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让人的目光变得更加长远。在旅途中，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道理。所见识的多了，自然就会心胸宽阔，豁达包容，最终得到的就是由内而外的气质醇厚的魅力。去看书吧，去旅行吧，也不要去纠结是该先走出家门还是先翻开书。阅读和旅行就像是人的双脚，同时发力又交替进行，你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才能让精神和身体都在路上。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军师张成业劝说晋王退兵20里，驻守高邑县，目的呢，就是怕敌众我寡。张归霸、朱有圭的人马一到形成合围，四面受敌，那可就不好办了。其实王茂章啊，退守野河南岸，还就是这么想的。想归想啊，实际上办不到。朱温在半路上得到报告了，说王茂章打了败仗了，气得他是暴跳如雷啊，命令张归霸、朱有圭马上支援博襄，自己呢去偷袭太原，端李存勖的老家。李存勖这边呢，朱有圭一到博襄，立刻由李嗣源代理元帅分兵派将，是兵分七路要破梁兵啊。第一路就是派高兴州保驾和晋王到梁军大营讨敌骂战。您总听这个评书说这个词儿，实际上这四个字啊是两个发展过程。一开始啊去了是讨敌，讨敌说白了就是挑衅呐、啊，指名点姓让敌人出来打仗，敌人甭管因为什么原因了吧，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就是不出来应战，那怎么办呢？哎，这就改骂战了。打人没好手，是骂人没好口啊。你不是不出来吗？好嘞，我这可就不客气了，我开骂了，亲娘姑奶奶祖宗十八代，逮什么骂什么。而且这些骂战的呀都是棒小伙子，底气足啊，声音洪亮，慷慨激昂，骂出去都打远儿，2里地以外呀都能听得见。骂的敌人忍无可忍了，沉不住气了，把他激怒了，自然而然呐、啊、就出来了。李存勖这边骂战呢，王茂章啊倒是挺沉得住气，可是影王朱有圭不干了，给他30000兵，非让他出战不行。王茂章啊拧着头皮就出来了，等他一出来看见这1000禁军呐、啊、自信又来了。他上次被打得屁滚尿流，心说话了，我在江南那是数得着的名将啊，一到北方水土不服是怎么着啊，上来就挨一闷棍。我出战带的兵比你李存勖在河北整个的兵力都多，诱敌出战你能诱出花来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人多欺负你人少了，说什么也得把这面子找回来。他在马上一看傅先锋韩青，韩将军，这次李存勖带这么点人马挑战，咱俩一雪前耻的机会到了。梁兵这么多人，要是抓不着李存勖，简直啊都说不过去了。这头一仗是你出马呀还是我出马呀？韩青一抱拳，王将军，上次呢是您打的头阵，这回我来吧。好，那你就辛苦一趟。

不过进军虽少，进将当中藏龙卧虎啊，阵前走马你千万要多加小心。好嘞，王将军，您给我关着点儿，我要是不行啊您再出马。行嘞，就这么着。俩人商量好了，韩擎推动胯下花斑豹马贯两军阵，他来到阵前把马这么一勒，朝对面的喊上了：李存勖，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大梁国10万人马驻扎博翔，你些许人马安能与我为敌呀？趁早归顺，以免遭受灭顶之灾。你要是不服嘛，尽管派将来战，本将军韩擎在此等候啊。李存勖、高行周往对面一瞧，这韩擎长得虎体狼腰，上中等的身材，头上戴青铜狮子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身上穿9吞18炸锁的大印青铜甲，左旋弯弓，右带凋零，肋下佩剑，胯下战马花斑豹，掌中一条三门螺丝棒。这条大棒压卵粗细，足够180斤呢。再往脸上看，面如青蟹盖，一张脸嘎里嘎哒，凶眉恶目，暴涨的刚然，狮子鼻子，火盆大口，凶相十足啊。李存勖看完了，就对高行周说：行周啊，咱们爷儿俩可是来诱敌的，兵法有云呐，阵阵甲甲，虚虚实实，也不能啊上去就打败仗，那么着呢就显得假了，也得打个胜仗然后再败，那才显得真实呢。你先上去，连这个叫韩擎的打败喽，逼得王茂章出了马了，你再败阵，咱们再跑。高行周一乐：王家千岁所言极是，末将遵令。高行周说完了，一提马的丝缰，这匹马呀懒三蹄四六步，不慌不忙的来到了韩擎的面前。韩擎一瞧上来这位禁军的大将，银盔银甲，素白袍，鹰鼻耀眼，岁数不大，胯下闪电伯龙驹，手端八卦梅花亮银枪。他拿大棒这么一指：来将何人？通明受死。高行周一横这条亮银枪，要问我吗？山东运州双塔镇雕鹅岭袜子坡的人士，子不言父名啊，恕个罪说吧。他老人家名叫高四季，我乃是贪老人家惜钱不孝之子，名叫高行周。韩擎啊，今天碰见少爷我了，要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哪儿走招枪吧你。扑噜一颤大枪，这枪就过来了，出枪太快了。韩擎这儿啊还撇着嘴听着呢，人家那儿抢先手，枪就到了，直取他的梗嗓咽喉。韩擎暗想啊，怪不得都说高四季厉害呢，老高家人下手是真黑呀。他是不及多想，赶紧和大棒往枪杆上就磕。高行周大枪多少往回一收，前把这么一按，刷蛟龙入海，奔小腹就炸。韩擎急忙大棒这么一立，拿下面这个棍头一挂高行周的枪头，高行周大枪一画圈，枪走上盘，又改扎面门了。韩擎一摇大棒，拿上边又是一挂，高行周不等兵刃挨上呢，往回一撤枪，两个人是二马错蹬。就这两下，韩擎啊忙活了一脑瓜子汗，好悬呐，这一个照面没走过去。他这刚踏实一点儿，就听见背后恶风不善，他是连头都没敢回，反手拿大棒往背后一削。原来呀，高行周在二马错蹬的时候，在马上一回身，使了个犀牛望月反背枪。韩擎知道了也晚了，人家这大枪啊，噗，正扎在腰眼上。大枪扎上了，他那大棒也到了，螳螂正磕在枪杆上。大棒一砸这枪杆啊，把大枪砸得横下来一滑了。本来呢是大枪在腰里扎个眼儿，这回可好了，变大。

口子了。韩青一哆嗦呀，这血哗就下来了，疼得他在马上好悬没蹦起来，双脚一踹蹬，拨转马头，奔着本军阵就跑啊。说实在的，韩青也算捡条命，他这大棒啊是砸到枪杆上了，连枪给磕出去了。要是没砸上呢，高行周大枪往前这么一送，顺腰眼啊就给他扎到肚脐眼去了，当时就得是个对头穿呐。韩青一手捂着腰，一手倒提着大棒往回拜，高行周是拧枪就追呀，嘴里还喊呐：韩青，你个说大话使小钱的玩意儿，哎，刚才你吹得乌丢乌丢的，现在你跑得刷拉刷拉的，少爷说要你命啊，你绝对就活不了，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追你鬼门关，佛祖头上金翅鸟，把你顶上三根毛，今儿你跑哪儿去，我也得把你弄死。韩青一边跑一边想啊，老高家人不光是手黑呀，心还狠呐。你说这一个两国交兵，谁和谁也没有私人恩怨，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是怎么着啊，追着我打呀，这还没完没了了这是。王茂章在阵中看得清清楚楚啊，韩青一个照面，二马一错蹬，被人家回身一枪就扎在腰眼上了。他心里这个气呀，韩青啊韩青啊啊，平常你咋咋呼呼的，我当你有多高的本事呢，合着就这挨揍的本事啊，真叫王毛可发一笑啊。他这还没乐出来呢，韩青败下阵来了。高行周也不犯了什么毛病了，咬着牙发着狠，玩了命的紧追不舍呀。两个人呢越跑离梁军大队越近，王茂章一瞧，我不上去不行了，待会儿高行周冲过来就把我这阵脚给冲乱了，李存勖骑兵再一攻击，我跟上回一样又败了。想到这儿，他是大喝一声：高行周，小伤武将，你家先锋爷王茂章前来会你呀。王茂章抬腿摘下金短开山月，拱当催马让过韩青，抡起大斧子来对着高行周就劈呀。高行周横枪一磕，蹦出对方的兵刃，刚要抢先手往里进招，王茂章心想，我上回和晋将雄霸交手打了半截，绝招还没使出来呢，就开始两军混战了，这回呀我得给你用上。他是不等高行周还手啊，大斧子搂头就剁，嘴里还喊着口诀呢：劈脑袋呀。高行周大枪虚火烧天往上一架，王茂章拿着大斧子呀在枪杆上左右一划了，小管提牙呀。高行周用枪杆扒把斧子往外一推，王茂章搬斧头献斧短，迎门一点，眨眼睛啊，嚯，这都什么招式啊哈。高行周连忙一歪头又给躲开了，王茂章一马三斧子，马快斧子急，高行周啊愣是没还上手，俩人的马往一块跑，互相对冲，这叫冲锋对蹬，啪啪啪招呼几下，这叫一个照面，也叫半个回合，两匹马不能停着呀，贴身冲过去，这叫二马错蹬。等俩人再把马圈回来再打，这叫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呢是两个照面，周而复始，来回这么打叫多少多少个回合。咱们说书啊总说打多少回合，您想要真打300回合呀，连人带马那得累成什么样啊。其实真正的历史上打仗啊，都是当兵的打仗，几乎啊是没有斗将的，大将压后阵都是指挥人马的。咱们说书嘛也算是一种艺术形式，为了情节需要总说斗将，这就叫什么呢，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返回来咱们还说王茂章和高行周，他们俩交手也得二马错蹬啊，这一错蹬，王茂章扭向回身反手就是一斧子，脑后摘挂呀，呼家伙，大斧子照定高行周的后脖梗就来了。
高兴州那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知道后边斧子来了，心里话了，我不是来生死决斗的，我是诱敌来的，得了，成全你王茂章吧，让你小子捡个便宜，能躲过去也别躲过去了，要不然我怎么找机会败呀。想到此节呢，他故意呀就把头低得慢了这么一点，王茂章这一斧子咔嚓就把高行舟的头盔给削飞了。高行舟假装大叫一声不好，是血马就败。高行舟这一败呀，王茂章心里头这个美，我一马三斧子真好使，哎，连高四季的儿子都给打跑了，看起来高家枪啊也不过如此呀。书说到这儿了，有人就得说了，你说这使斧子的是王茂章啊还是程咬金呢？上来就是三斧子半。嗨，我跟您这么说吧，无论是使什么兵刃，他都有一定的套路，无非呀就是这么两下子，不过呢就是看谁使得巧，使得快，使得对路。大枪一上来那全都是扎挑泼豁，大刀呢这一上来都是山砍劈剁，大锤呢都是搂打唐风，一样的招式，一样的武器，那就看谁使得精湛了。闲言少叙，单说高兴州这一败，王茂章是撒马就追呀。韩擎啊又把令旗举起来了，三军儿郎给我往上冲，活捉李存勖报上次之仇啊。两军大队呼啦超往上冲，其他战马各斗丝缰，潮水一般的奔着禁军就来了。禁军禁将让过高行舟，张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强弓硬弩照着凉兵啊就是一轮狂射呀，那真叫是箭无虚发呀。眼瞧着冲在最前边的凉兵是人仰马翻就倒了一大片，一轮弓箭射完了，保着李存勖的人马呀后队变前队，奔着野河桥就撤。禁军呢是背水列阵，就在这桥边上呢，再着说呢又是有准备而来的，撤起来行动有序，相当的快呀。一会儿的功夫就过了野河桥了，二百人保着王爷先走，八百兵留在桥边上，又是一顿乱射。王茂章的凉兵啊转眼又倒下一大片，暂时呢是把凉兵给阻挡在桥的南岸了。高行舟指挥着禁军射一轮弓箭撤走一百来人，七八轮弓箭射下来，人撤的可就差不多了，晋王呢也跑远了。王茂章把大斧子一摆，别光给我走桥上啊，下河往北冲。前文书咱们说了，这时候啊是冬天，河水有的地方呢干枯了，有的地方呢冻冰了，有的地方啊还是有水，不是完全的断流了。凉兵被先锋一催呀就下了河床了，这一下去坏了，人马太多呀，临时搭桥不太可能，找水浅的地方过去吧，踩到冰面上咔嚓连冰面给踩破了，下面是淤泥呀，陷进去就是溜腰身，互相帮忙吧，你拽我我拽你，连滚带爬过了河，爬上岸继续追呀。高行舟领着骑兵啊跟一股旋风似的在这凉军大队里头往来冲杀，是且战且走。凉军也挂了道尽了，你几百个人在我们几万人的军队里头横冲直撞，那还了得吗？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跑喽，在后边是紧紧追赶，是越追越远。高行舟这心里头有底呀，王爷带着人先走了，十里地以外就有人支援，十里地呀对于战马来说跑起来不算什么，只要我在后边稍微一拖延，晋王呢就能安全返回高邑县了。所以这高行舟啊打起仗来没有牵挂，领着这八百骑兵大杀大砍，跑着跑着圈回马来再打，两军一多了还不能让他们围上，调转马头还跑。

0: 打来打去呀，就把这梁军给引入晋军的埋伏圈了。袁行谦让过晋王和高兴州的人马，令齐王齐举2000骑兵对着梁军是迎头痛击呀。李从珂、石敬瑭指挥人马也开始从两翼包抄，王楚直的20000定州兵跟着晋军也杀上来了，当时是伏兵四起，喊杀连天呐。王茂章跟韩晴就知道上当了，仓促应战，和敌兵是混战到了一处。不说混战这头，再说朱有圭，王茂章出去时间不大，他们蓝旗进来禀报，启禀王家千岁，王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得李存勖逃过了野河，王韩二位将军呢已经够奔高邑县方向追下去了。朱有贞闻听乐得直蹦高，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李存勖能有什么诱敌之计呀，在我们梁军强大的势力面前，任何的阴谋诡计都得作废，出去吧，再探再报。他们蓝旗前脚刚走，大元帅张圭霸回来了，撩帘进帐，迎王千岁，我这刚出去一会儿，说看看百乡和高邑县的地形，您怎么让王茂章出战了？朱有圭乐了，张老将军，您回来的正好，咱们俩呀立刻带40000兵去接应王茂章，今儿个务必要一举拿下高邑县，活捉这沙陀小儿李存勖。张圭霸长叹一声，哎呀，我的千岁呀，您这么做不是正中了李存勖的下怀吗？得了，什么都别说了，我去马上点兵接应王茂章，您看守大营可就别去了。朱有圭摇脑袋，哎嘿，老将军，亲手捉拿李存勖哪能少得了本王啊，本王一定得去。张圭霸心里一琢磨，行啊，你去就去吧，你这是倒霉催的呀，挺好一把牌呀，让你给打得稀巴烂，你去看看，你出的这个昏招啊也不错。于是呢，张圭霸外边点兵40000，命令大将胡真镇守大营，都安排好了。梁兵40000出了营盘，朱有圭亲自督战，是大战野河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丁二爷接着说：“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他在哪儿呢？干什么呢？我一天到晚这么些年了，老盼望有封信来，不管是打哪儿来的，告诉我个消息。邮差是些奇怪的人，成天成年给人家送信，只是没有我的儿子。嘿，完喽，我丁二算是完喽。妇女要是毁人，毁到家。

0: 真的。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见了张大哥，别说我喝酒来着，一从一入他的家门，没喝过一滴酒。李先生，谢谢你。你还没吃饱呢，老李拦住了他。哦，够了，真够了。遇见了知己不饿，多年了没人听我这一套。天真秀智，小的时候还爱听我说，现在他们长大了不再愿听。谢谢李先生，我够了，得上街去溜一溜嘴里的酒味，叫张大嫂闻见，了不得，很了不得。老李心中堵得慌，一个女人可以毁一个或者不止一个男子，同样的，男人毁了多少妇女，不仅是男女个人的问题，不是，婚姻这个东西必是有毛病，解决不了这样大的问题，只好替自己和丁二爷伤心。丁二爷不那样讨厌了，世上原没讨厌的人，生活的过程是大家不快活，不快活自然显着讨厌，大概是这么事儿。他想，假如丁二爷娶了李太太，假如自己娶了，就说马少奶奶吧，大概两人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可也许更坏，谁知道。他上了天桥，没看见一个讨厌的人，可是觉得人人心的深处藏着些苦楚。说书的，卖艺的，唱蹦蹦戏的，吆喝零碎布头的，心中一定都有苦处，或者那听书看戏捧角的人中，有些是快活的，可是那种快活必是自私的，家中有几个钱儿，有个满意的老婆，都足以使他们快活，快活的狭小没意义，像臭土堆上偶尔有几棵绿草，既然不足以代表春天，而且根子扎在臭土堆上，用人生的苦痛烦恼不平堆起来的。回到家中，孩子们已钻了被窝，太太没盘问他，脸上可是带着得意的神情。李太太确实觉着得意，指桑骂柳地卷了马少奶奶一顿，马少奶奶连个大气儿也没出，理直的气壮，马少奶奶的理不直怎能气壮。李太太越想越合理，丈夫回来了，鼻子耳朵都冻得通红，神气也不正，都是马家的小娘们的错，丈夫就是有错也可以原谅，那个小不要脸的是坏东西，对丈夫不要说穿，只需眼睛长在他身上，不要叫那个小坏东西得手。况且已经骂了他一顿，他一时也未必敢怎样。保护丈夫是李太太唯一的责任，他想得头头是道，仿佛已经征服了砖塔胡同和西四牌楼一带，对丈夫所以得拿出老的姐的气派，既不盘问上哪儿去了一天，并且脸上挂出欢迎他回来的神气，叫他自己去想。老李以为太太的得意是由于和丁二爷谈得投缘，由他去，可是太太要跟了丁二爷去，自己该怎样呢？谁知道，丁二是可怜的废物。李太太急于要知道的是马少奶奶有什么表示，设若他们在院中遇见，而马少奶奶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那便有点麻烦。绝不怕他，不过既然住着人家的房， 万一闹大发了，叫人家撵着搬家，事儿便闹明，而自己就得面对面的和丈夫见个胜负。虽说丈夫也没什么可怕的，可是男人的脾气究竟是暴的，为这个事儿挨顿打，那才合不着呢。李太太不怕，稍有点发慌，不该为嘴皮子舒服而惹下是非。再说捉奸要霜，哪能只凭一个红萝卜？就是捉奸要霜的话，也还没听说过当媳妇儿的一刀两个把丈夫和野娘们一起杀死。哪个男人是老实的？可是谁杀了丈夫不是谋害亲夫呢？越想越绕不过花儿来，一夜没有睡好，两次梦见野狗把年糕偷了走。第二天他很想和马少奶奶打个对面，正赶上天很冷，马少奶奶似乎有不出屋门的意思，李太太自己也忙着预备年菜，一时离不开厨房。蒸上馒头之际，忽然有了主意，
1: 燕儿，上东屋看看大婶去。
2: 昨儿不是妈不准我再去吗？
0: 黑小子的记忆力还不坏，
1: 那是跟你说着玩呢，你去吧。
3: 玲儿也去。
0: 他早就想上东屋去。
1: 都去吧，杨，好好拉着玲儿。
0: 两位小天使在东屋玩了有一刻来钟，李太太在屋门口叫，
1: 英啊，该家来吧，别紧子给大婶添乱，大年底下的。
2: 再玩一会儿，
0: 英喊，
1: 家来吧啊。
0: 李太太急于听听马少奶奶的语气，
1: 在这玩吧，我不忙。
0: 马少奶奶非常的和气，
1: 啊，吃过了饭，大妹妹。
0: 李太太要细细的化验化验，
1: 啊，吃过了，您也吃了吧。
0: 非常的和蔼好听。一块石头落了地，莫非他昨天没听见？李太太心里说，然后大声的，
1: 你们都好好的，不许和大婶扇脸，听见没有？
0: 看着蒸锅的热气，李太太心里那块小石头又飞来了。她不能没听见，也许是装蒜呢，嘴儿甜干心里辣，也许是真不敢惹我。本来是她不对，就是抓破了脸闹起来也是她丢人。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儿，没事上街坊屋里去找男人，这么一想，心中安顿下去，完全胜利。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年底末一次护国寺庙会，风不小，老李想庙上人必不多，或者能买到些便宜花草什么的，买些水仙或是两盆梅花，好减少些屋中的俗气。所谓俗气，似乎是指着太太而言，也许是说张大嫂送来的那副对联未便分明的指定。庙上人并不少，东西当然不能贱卖。老李纳闷，人们对过年为什么这样热心？大姑娘、小媳妇儿、痰喘咳嗽的老头子都很勇敢地出来进去，有些个并不买东西，仿佛专为来喝风受冻、吃土看大姑娘。生命大概是无聊，老李想，不然他刚想到这儿，他几乎要不承认他是醒着了。离他不远，正在瓷器摊旁，马少奶奶，她的脸忽的一下热起来。
5: 走啊，大年底下的，别发呆呀。
0: 一个又糟又倔的老头子推了老李一把，他机械地往前挪了两步，不敢向他走去，又愿走过去。他硬着胆子 迷迷糊糊的，假装对他自己不负责任的向他走了去，怕他自己的胆气低降，又怕他抽身走开，把怕别的事儿的顾虑都压下去，不管一切了，去，去，鼓舞着自己，别走，别走，心中对他祷告着，今天就是今天了，打开一切顾忌，做个也还敢自由一下的人。他仿佛是等着他呢，像一只桃花等着个春英。全世界都没有风，没有冷气，没有苦闷了。老李觉得只有两颗像一处拧绕的心。他们谁也没说什么，一同往庙外走。老李的心跳得很厉害，生命的根源似乎起了颤动，在他的身旁走。他低着头，可是腰挺着，最好看的一双腿腕轻移，肩圆圆的，微微前后的动，温美的抵抗着，轻视着一切。他们并没有商议，进了宝禅寺街，比大街上清静一些。老李不敢说话，一半是话太多，不能决定先说哪一句，一半是不肯打破这种甜美的相对无语。可是他说了话，李大哥，他的眼向前看着，脸上没有一点笑意，以后你咱们彼此要回避着点儿。我真不愿说，您知道大嫂子骂了我一顿吗？
2: 她
0: 是不是？她还板着脸，是若你为这个和她吵架，我就不说了。
2: 我不吵架，敢起誓。那她为什么骂你？
0: 那个红萝卜。好了，事情说明了，以后我们……我要雇车了。
2: 等等，告诉我一件事，为什么你的娘家不要你了？
0: 他开始笑了笑，我一气儿都说了好不好？他是我的家庭教师，给我补习英文算术，因为我考了两次中学都没考上，后来我跟他跑出来，所以家里不准我再回去。其实央个央个父母也没有什么完不了的事儿，不过求情不干。婆母对我很好，也不愿离开她，没什么。她好似是赶着说，唯恐老李插嘴。说完她紧了紧头纱，向前赶了几步。我雇车回去了。她加紧的走，胸更挺得直了些，忽然回过头来，别吵架。她雇上了车。世界依然是个黑冷多风，而且最恼人的。老李整个的一个好梦打得粉碎。他以为这是浪漫史的开始，他告诉他的是平凡而没有任何色彩的话。他没拿他当个爱人，而是老的解释的来教训他，拒绝他。他浪漫过，他认为老李是不宜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废物，是为个科员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别吵架，一只桃花等着春英，一只温美的鸽儿躲避着老鹰。老李的羞愧胜过了失望，失望中还可以有希望。自残，除了一怒于人，只能诅咒自己速死。在庙中用了多少力量才敢走向他去，结果最没起色的一块破瓦把自己打倒在粪堆上。恨他便是一怒，老李不肯这样办，只好恨自己吧，自己一定是个平庸恰好到了家的人，平庸的出奇也能引人注意。没人注意老李，就是丁二爷大概也比我强。 他想，不敢浪漫，不敢浪漫。

己约束了这么些年了，极致敢冒险了，心确实跳了，只为是丢人。两颗心往一处拧绕，谁和你拧绕？老李的头碰在电线杆上，才知道是走错了路。再说，太太镜子敢骂人，他比我强，他的坏招数也许就是马少奶奶教给的，而马少奶奶是商鞅制法，自作自受。可是这个小妇人不去反底，而来警告我，他也许是好意，为维持我的身份。臭科员儿，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这一辈子只是个臭科员儿。张大哥与马少奶奶都可怜你，善意的、残酷而善意的想维持你，你只在人们的怜悯中活着，挣点薪水，穿身洋服，脸上不准挂一点血色，目不旁视，以至于死。老李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可是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别吵架。年节到了，很热闹，人人对于新旧岁换班的时节有些神秘的刺激与感应。只是老李觉不出热闹来，太太做年菜，还张大嫂等的礼物，给小孩子打扮。他虽然也有时候帮着动动手，可是手只管动，或是嘴只管吃，心并没在这些上面。在院中遇上马少奶奶两回，她故意的低了头，等她过去狠命的看她的背影。她是个谜，甚至于是个妖怪。她是个平凡到家的东西，越爱她的高傲独立的精神，越恨她自己的懦弱没出息。吃着太太做的年菜，脸上镜子瘦了些，在无可如何之中，自己硬找出安慰的药品，这就是爱的滋味吧。脸上瘦，手上烫，心中渺茫，希望做好梦，而梦中常是哭泣与乱七八糟。除夕，太太与小孩们都睡了，她独自点起一双红烛，听着街上的人声与鞭炮响。街上越乱，她越觉得寂寞，似乎听见东屋有些低悲的哭声。可是她正在西屋与老太太作伴呢。炉火的爆炸，烛光的跳动，使她由寂寞而暴躁。他听着西屋里婆媳们说话，想听到一两个字儿，借此压下他的暴躁去，听不清，心中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由西屋里出来，老太太咳嗽了一阵儿，熄了灯。他隔着窗子看看东屋，今晚也点的是蜡烛，因为窗上的影子时时跳动。他轻轻开了门，立在街上，天极黑，星比平日似乎密得加倍。想起幼时的迷信，三十晚上诸神下界，虽然不再相信这个，可是除夕的黑暗却有一种和平之感。天尽管黑冷，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怖。街上的爆竹声更使人感到一点介乎迷信与清醒之间的似悲似欢的心情。他对着星们叹了口气，泪在眼中，又加了一岁，白活。他觉着有点冷，可是舍不得进去。他的影子在窗上移动了两次，他嗑瓜子儿呢。街上放了极大的几个麻雷子，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干什么呢，这个世界干什么呢。他又看了看星门，越看越远越多，恨不能飞入黑空，像爆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存勖跟高行周两个人呢，去梁军大营讨敌骂战。要不说人家李存勖能成事儿呢，要换一般人呢，对面十万人马，你带个千二八百人就敢挑衅去了？再说这后边有接应，身边有能耐大的人保护，你敢去吗？但是人家李存勖就去了，这是多么大的胆子呀，多么大的勇气呀，以万金之躯充当诱饵，让敌人上当，弄好了大获全胜，弄不好啊，这纯粹呀就是送人头去了。所以呢，咱平常干什么事也一样，他这个风险跟利益啊是成正比的。你就拿赚钱来说吧，说我胆子小，那我就上个班得了，朝九晚五肯定是发不了财了，可我也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可你要说上班挣钱少了，时间受限制了，还得听人家的，还不挣钱，我要发大财挣大钱，那个就得自己创业当老板了。这个呢，时间自由，自己还说了算，但是这样啊风险就来了，你做老板得投资呀，小投资赚小钱，倒腾20斤西瓜出去卖能赚多少钱呢？太少了，这个都不够功夫钱，那就得大投资，倒腾2吨西瓜，这成本可就大了，都把它卖喽，能赚不少。可要是卖不出去呢，就砸到手里头了，也许是血本无归呀。风浪越大鱼越贵，风险越大赚钱越多，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咱说这李存勖，他就喜欢冒险，他就愣敢带着1000人去跟10万人挑衅。梁军一看晋军的最高领导带这么几个人就来了，这得得着啊，别放他跑了啊。什么诱敌呀、埋伏呀，这些呀都扔在脑袋后头去了，利大于弊呀，还是毅然而然的上当了。这也不怪梁军呐，实在是李存勖对他们的诱惑太大了，如果真能抓住他，梁晋交兵，梁军就算是胜利了。你要换别人去诱敌呢，根本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你换成任何一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价值。王茂章被朱有圭给逼得没辙了，一上战场脑瓜也糊涂了，3万大军渡过野河，追出去10里之外中了人家埋伏了。袁行钦让过李存勖高行周的人马，领着2000骑兵正面跟梁军交战，李从珂、石敬瑭呢从左右两边包抄，王楚直带领2万定州兵也从左右增援晋军加入。

入了战斗。王茂章、韩擎二将措手不及呀，被太原和定州的联军给杀乱了套了。现在禁军三员将领6000兵，王楚直呢有20000兵，一共是26000兵啊。王茂章、韩擎的兵呢是渡河作战，虽然说是30000，可是追出去10几里地了，有前有后，这样一来呢，反而是联军的兵力占了上风了，梁军呐可就抵挡不住了。王茂章发号施令，全军大队给我往回撤。他这刚说往回撤，当兵的呀都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呀，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往回跑吧。上文书说了，朱有圭和张圭霸也带兵出来了。朱有圭听见野河北岸喊杀连天，立刻吩咐梁军过河。这头啊刚上野河桥，那头那儿都有撤回来的了。那头让撤，这头让过，那年头也没电话，王茂章啊也没法跟朱有圭联系，俩人是各下各的令。这下可好，梁军自己就顶了牛了。时间一长，张圭霸一瞧不对呀，马上就对朱有圭说，影王千岁，王茂章啊一定是中了敌人的埋伏了，他这人马是败下来了，您应该呀赶紧传令，我军先别过河了，让王茂章的人马撤回来，我们拉开一定的距离，等晋军过河半渡而击之。半渡而击之啊，就是等晋军过河走到一半的时候揍他。朱有圭一听，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张老将军，你出这叫什么主意呀、还半渡而击之，本王下令往回撤，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我击谁去呀我？你别再多说了，赶紧给我传下令去，40000兵全都给我过河，后退者斩。张圭霸也是没辙了，传令就传令吧，叫人传下朱有圭的死命令，谁也不许回头，必须过河。嚯，这可坏了，北岸的梁军要往回撤，南岸的梁军要往北攻，人挤人，马挤马，野河桥都快给挤塌了，河床之内全都是梁兵啊。咱说王茂章过河的时候，军队呀还互相扶持呢，你拉我一把，我拽你一把，这回呀谁也不顾谁了，梁军把河面上的兵都踩没了，陷到淤泥里去的不在少数啊，这儿刚陷进去，那边往回跑，本来这位才陷进去溜腰身，这一踩呀都过了脑瓜顶了，梁军是互相践踏，损失惨重啊。袁行谦、李从珂、石敬瑭、王楚直指挥联军，就把梁军往河里头赶，追到河边上就开弓放箭呐，那个射箭都不用瞄准，合着眼就行，梁兵都扎了疙瘩了，一箭射出去最次也是一箭双雕。北岸的梁兵发现河床之内梁兵的惨象啊，心想咱们也别步他们的后尘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汉不吃眼前亏，投降吧咱们，扔兵刃的扔兵刃，下战马的下战马，呼啦超跪倒一片。联军过来先把武器战马都给拿走，告诉他们互相着绑啊，捆紧点，捆松了投降的心不成，把你们扔到河套里去。有的还问呢，我捆了他是谁捆我呀？联军当兵的就说了，甭着急啊哈，等你们捆的差不多了，剩下我们给你们捆，投降的俘虏太多了，都捆不过来了，只能使这招。朱有圭在河对岸看的是跺足捶胸，咬牙切齿，眼珠子里都快冒火星子了，他还一个劲儿的催促梁军过河呢。张圭霸身为三军的主帅，急的是抓耳挠腮，都快变了孙悟空了，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撤吧，朱有圭就是死活不让撤，你说往对面放箭掩护梁兵吧，河床太宽了还射不过去，往河床里头射箭吧，嗨，

0: 那不成自相残杀了吗？里面啊都是自己人，你说这可怎么好呢？这个啊，你爱怎么好怎么好吧。联军还不管这套呢，派一部分人看守俘虏，其他人继续招呼啊。一开始射箭，箭射没了，把缴获敌人的长枪当标枪，这个杀伤力也不小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大块石头是从天而降啊，打的梁军是哭爹喊娘。原来呀，这个晋军都认为镇定二州的兵将打仗不行，说实话他们打仗啊也确实不行，可是棒打落水狗谁不会呀，干这个呀他们比晋军还猛呢，他们杀的梁兵啊比晋军还多呢，以往净受梁兵欺负了，这回可逮着报仇的机会了，那能下手轻得了吗？朱有圭呀、啊、眼瞧着梁兵损伤太严重了，他也活分心眼了，万般无奈只得是下令撤兵，能跑回来多少算多少吧。这刚说撤兵啊，耳畔边只听得大营方向是人喊马嘶，大营也乱了。紧跟着探马蓝旗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可了不得了，李嗣源和王楚直偷袭我军大营，胡真将军抵挡不住，请求王爷支援。这就叫什么呢？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顶头风啊。朱有圭呀、啊、在马上栽两栽摇两摇，眼前头一黑，差点没掉下去，损失了这么多的人马，打了这么大的败仗，回去怎么跟爹交代呀？你别看都是朱温的儿子，朱友贞在鸡宝山打败仗，老朱呢把参战的众将臭骂一顿，降级发俸，对朱友贞呢什么惩罚都没有。可他要是打了败仗回去呀、啊、老朱可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不定得怎么惩罚他呢。人家朱有贞的母亲是朱温最爱的女人呐、啊，死了以后都能封为皇后。朱有圭的母亲呢，那就差远了，只是一个有技术的女人，给朱温生了个儿子，连名分都没有。朱有贞那属于嫡生，朱有圭这个呀属于野生，那个身份不一样啊。嫡生呢就是大老婆生的，野生啊那就是和来历不明的女人生的。让您说就朱有圭这身份，他能不害怕吗？害怕归害怕呀，回去见他爹还有活下来的可能性，留下来跟三镇联军死磕是只有死路一条啊。权衡利弊呀、啊、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他跟张圭霸一商量，也别管胡真了，带着还没过河的这些凉兵啊逃奔深州而去。河套里边的凉兵能爬上来的跟着也跑，爬不上来的看到朱有圭如此的无情啊，谁还替大梁国卖命啊，把兵刃一扔是高喊投降。就这样呢，联军渡过野河桥，一部分收编俘虏，一部分购奔梁军大营，帮助李嗣源王楚直。梁国的大将胡真也得到了朱有圭野河战败带兵逃走的消息了，监军跟大帅都跑了，没人支援，他是无心恋战，也奔深州逃下去了。梁晋交兵博襄大战，以王茂章、韩擎等人大败而告终。李存勖那是个军事家呀，联合镇州、定州两路人马乘胜追击，不给梁兵喘息的机会，直奔行州、潭州、魏州就杀过去了。梁兵是全线后撤，深州失守，魏州的地盘呢也被抢去了不少啊。最可气的是梁兵在深冀二州撤退的时候掠走了很多壮丁，还活埋了很多老幼妇孺，是弃城难逃。当朱有圭回到汴梁，他那十万兵啊也就剩下差不多还剩一万来人了。那么博襄大战梁军失利，朱温偷袭那一路又怎么着了呢？书中暗表啊，人要倒霉呀、啊、喝口凉水都扎牙， 放屁都砸脚后跟，吃糖饼能烫着后脑勺，是横拢地里拉车呀，一步一个坎儿。朱温呐、也没得了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这朱温带着30,000良兵准备要渡过芒车关、石会关，走秦城，直扑太原城下，把太原城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给李存勖来个釜底抽薪呐。哪知道刚到石会关就得到柏乡大败的消息了，两兵之间互相传说呀，一个传俩，俩传仨，全都知道柏乡这场仗打败了，这个可对军心大大的不利呀。朱温下令，再有传言祸乱军心者杀无赦。老朱不服输啊，想要把这战局给扳回来，指挥人马继续往前走。前文书咱们说过了，李存勖出征幽燕，太原府留下了安金屈、安金泉、郭崇韬，又从赵州调来了武太保李存江协助防守太原府。朱温带着好几万人要偷袭太原，好几万人呐、那得多大的动静啊，偷袭都变成明的了，太原能不知道吗？郭崇韬这人啊比较冷静，把众人找来一商量，武太保李存江就说话了，郭将军，晋王走的时候呢留下15,000兵，你呢就和安氏兄弟把守太原府，保护两家太王妃和百姓的安全，我呢是先王的太保，受先王养育教诲之恩，终身难以为报。晋王千岁远征幽燕，最近听说又在柏乡和梁兵交战，肯定是腾不出手来回师太原了。本太保带着我从赵州带来的5,000兵到秦城去拦截朱温，不能让他兵临城下降至壕边，真把太原给围了可就麻烦了。郭崇韬说，太保千岁呀、您带5,000兵去那能行吗？李存江乐了，郭将军，我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瓦罐难离井边破，大将不免阵头亡，我这一去不成功便成人，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先王，对得起我家王兄。说句不好听的话吧，如果我这一去真回不来了，太原府就靠郭将军跟两位安将军了。李存江打定主意，和大将丁慧领着5,000兵够奔秦城。秦城这地方不大，李存江守家待地，对地理非常熟悉，他就占据了有利地形了。山西不比河北呀，那河北一马平川不好守，山西呢是丘陵山地，易守难攻。别看朱温带着30,000大兵愣让李存江给拦在秦城过不去了。朱温兵多将广，要是长期的对峙，秦城啊也守不住。李存江呢就想了个办法，凉兵做饭得烧柴火吧，战马得吃草吧，他们每天呢都得派出去好几百人出来呀打柴割草，等他们一出来，李存江就让丁慧呀领着骑兵把这些人给打回去，抓住的呢也不杀，把这些凉兵的军装号坎都给扒喽拿回来，就剩下内衣内裤了，连凉兵啊还给放回去。接连3天，凉兵这些后勤兵啊一无所获，大梁国的军队做饭没柴火，那不能生着吃饭吧，战马没草了，那不能啃黄土吧。朱温就急了，你李存江不是派骑兵打我的后勤部队吗？他们不是打仗的，我这回呀派作战部队保护，还让他们出去打柴割草，我看你怎么着，不服就干，哪儿打仗不是打呀。转过天来，朱温派了1,000骑兵保护着几百后勤兵出去打柴割草，丁慧又来了，大梁的骑兵哪是晋军骑兵的对手啊， 再说了，丁慧可了不得，号称叫金枪将啊。再早呢，他也是朱温的大将。残唐演义里咱们说过，朱温火烧上元驿，白袍大将史敬思枪挑十二将，三战朱温九挡太平桥，盘长大战自刎身亡。在太平桥那儿能和史敬思打平手的只有丁慧一个人。您想能和白袍大将史敬思打平手的人物，那能是一般人吗？后来呀，这丁慧遭到了朱温的猜忌了，去镇守行州。王彦章、朱友贞久寨合围鸡宝山，进军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大太保李嗣源闯营搬兵啊。大同府请来了史建堂照罢行州匡粮，丁慧觉得在朱温那边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才归降了李存勖。所以说朱温派1000骑兵来，在丁慧和禁军骑兵面前呢，整个白给，没费事儿就当了俘虏了。这回抓住以后一样是扒军装号坎，可是呢就不往回放了。把俘虏押起来以后，丁慧跟李存江交令，李存江面带微笑：丁将军呐，这回咱们大破梁军的机会到了，你马上呢把前两天和今天抢来的梁军的军装号坎都找出来，点上1000骑兵、1000步兵，让他们呢都换上梁军的衣服，天一擦黑啊，咱就去奇袭梁军大营，告诉好了咱们的军兵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到了梁军大营见人就杀，见帐篷粮草就放火，而且呀能喊多大声喊多大声。就说晋王啊从河北回来了，要杀朱温保卫太原府。如此一来呢，趁着月黑风高，朱温也分不清啊咱们有多少人马，必然是军心涣散，我等是一战成功啊。丁慧听到此处一竖大拇指：太保千岁，我说这几天您让我扒梁军的衣服干嘛呢？感情是留着这么用啊，您这招啊朱温做梦也想不到啊。李存江一笑：丁将军，我这不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吗？您就别夸我了，快去准备吧，一会儿咱们就出发。丁慧说了声得令，下去点兵。禁军呢都换上凉兵的衣服，丁慧把武太保的话嘱咐一番，大家伙都听明白了，抓紧时间吃饭。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天可就黑了。李存将丁慧带着人是杀奔了梁军大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华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秋天一来啊，气温是一天一天的往下降，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鲜美热乎的汤水，别提是有多么惬意了。相信有不少的朋友认为喝汤能补身体是个好习惯，而煲汤呢，也就成为了一种备受推崇的养生方式。但是要想健康的喝汤，其实还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看看今天节目当中那些喝汤的秘籍，特别是患有三高或者是痛风等慢性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乱喝汤了。喝汤要注意点什么呢？节目一开始先给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喝汤要注意哪些常识呢？大家伙儿要牢牢地记住的事情都有哪些？首先，吃肉不如喝汤，这个观念对吗？不对。大量的营养啊，还是在肉里边的。俗话说，吃肉不如喝汤。有许多人认为说，在炖汤的过程当中，食物中的营养会溶解在汤水当中，把汤喝下去了，就是吃到了食物的精华，是个大补。其实呢，汤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水占据了大头，汤中溶解了一些氨基酸、小肽和 B 族维生素。煲两个小时以上的汤中，蛋白质的含量只有肉当中的5%左右，还有95%的营养成分留在了肉渣里。因此呢，只喝汤不吃肉，只是满足了口感而已，而大量的营养成分还在肉汤里。因此呢，那些爱喝汤去肉的朋友来说，其实等于是捡了个芝麻丢了个西瓜。事实上，喝汤不如吃肉。如果是三高的朋友，您要注意喝鲜汤小心油盐超标。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特别关注汤里面的盐和油。按照大部分人的习惯的烹调咸度呢，汤的含盐量一般是在0.3%到0.7%，也就是说，喝一小碗200毫升的汤就吃下去了1克的盐。如果您是下馆子，汤就更咸了。很多餐馆呢会加大量的鸡精和味精，当然了，主要成分呢都是谷氨酸钠，那些汤呢会比较鲜美一些，可里面的盐呢也确实含量更高。我国推荐每人每天摄入盐呢不超过6克，鲜美的咸汤喝多了，爽了口腹，却升了血压，实在是得不偿失。那么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喝汤？

更安全呢？咱们先说，如果三高缠身，应该选哪些汤？许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困扰，在喝汤的时候呢，就需要格外的谨慎。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喝汤养生仅限于没有油和没有盐的汤，比如说小米粥汤、玉米片汤，含钾丰富，有利于血压的控制。还可以试试淡绿茶、菊花茶，都是非常棒的用餐选择。高血脂患者也一样，应该选择喝白水、粥汤或者是淡茶。如果是糖尿病病人，除了同样需要控油和控盐之外，还要考虑到汤的血糖反应。粥汤并非绝对不可以喝，但是只能是很稀的那一种，最好不是大米粥的汤。痛风的患者要少喝鲜甜的汤，除了控制脂肪之外啊，痛风病的患者呢，还要注意膳食当中的嘌呤含量，像鱼汤、肉汤、海鲜汤当中还有不少的核苷酸类的物质，嘌呤含量是相当高的。同时呢，各种的甜饮料和汤类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糖会促进内源性尿酸的生成，所以说痛风病人最好喝淡茶、稀粥和白水，各种咸味的鲜汤和甜汤、甜饮料都应该远离。汤到底应该怎么喝？饭前喝碗汤，利于肠胃和助减肥。对于肠胃不好、食欲不振的朋友来说，吃饭的时候先喝上一小碗的汤，或者是热乎乎的粥汤，的确是有帮助的。但是别喝太多了，一小碗是个什么概念呢？10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因为消化不良的人呢，通常肠胃的动力不足，喝太多汤会影响吃正餐的。如果您想减肥，就得少吃东西，喝汤的确有益。不过喝什么汤、什么时候喝还是有讲究的。按照目前的研究证据啊，最佳的喝汤时间应该是餐前的20到30分钟。不管是茶水还是米汤，都能够略微的减少后面正餐的使用量。另外呢，在喝汤方面还有四大误区，大家伙千万别喝错了。误区之一就是汤煲得越久营养就越好吗？像广东人啊，有煲老火汤的习惯，认为啊，煲汤越久越够火候，营养就越好，所以呢，老火汤往往一煲就是几个小时。其实经过长时间的煲煮啊，许多营养素呢遭到了破坏，煲的时间越长，那蛋白质变性呢就越厉害，维生素呢也就被破坏的越多。老火汤仅含有极少量的蛋白质溶出物、糖分和矿物质，只能说比白开水多一点点营养，因此煲老火汤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以2个小时以内为宜。第二，喝骨头汤能补钙吗？传统观念认为骨头汤补钙，但是骨头里面的磷酸钙十分的顽固，很难溶解到汤里。即使是很浓的骨头汤，平均100毫升的汤里边也只有2到20毫克的钙质，正常人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相比起来可谓是九牛一毛了。如果您想补钙，建议您每天喝一杯牛奶，奶及奶制品是补钙最好的来源。误区之三，汤越浓越好吗？人人都能喝吗？汤越亮营养越高，其实啊并非如此。猪骨、鸡肉、鸭肉等肉类食品经过水煮之后，能够释放出肌肽、嘌呤碱和氨基酸等物质，这些总称为含氮进出物。很显然啊，越美味的汤呢，含氮进出物越多，包含嘌呤等就越多。而长期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可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后者呢是引起痛风病的罪魁祸首，并非人人都能喝这些美味的老火汤。像是痛风病人、糖尿病患者，因为嘌呤等含氮渗出物要经过肝脏的加工后变成尿酸，经肾脏排出体外，因而过多的嘌呤加重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汤的鲜美还与汤中渗出的油脂和糖分有关，这些都不利于糖尿病病情的控制。

之四，汤泡饭助消化吗？有的时候啊，会觉得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想喝点汤来助消化，许多人就选择了汤泡饭，想着将米饭在汤水里面泡软了，就应该好消化了吧。但是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将饭泡在汤里面，容易造成饭粒在嘴里边没有嚼烂就吞下去了，而胃里边是没有牙齿的，要把这些整粒的饭揉碎并且消化，反而加重了胃肠的负担。所以说，为了追求美味，汤泡饭只能偶尔为之，最好啊不要经常吃。天气逐渐转凉了，大家开始喝汤了，但是呢，这些喝汤的知识啊，大家未必都知道，特别是那些有着三高痛风的人，更要重视健康喝汤，所以正确喝汤才能够健康的度秋。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要求，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活法，年轻人喜欢挑战刺激和冒险，老年人呢则更愿意过平静安稳和有规律的生活。但是无论是哪种活法啊，我们都要记住一点，永远别低头，一直要昂首挺胸的走下去。这时呢，东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人到老年千万别低头。

人到老年千万别低头，一不要向疾病低头。人生病很正常，不要因为生病了就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忘记了生活的美好。忘记疾病，不要向疾病低头，不等于不积极治病，而是不被疾病所压倒，更不能够丧失了战胜疾病的意志。即便是癌症，也存在着自然消失的概率。然而奇迹呢，只可能发生在那些精神上没有被疾病压垮的人身上。人到老年，不要低头，不要向子女去低头。这里面不要向子女低头，意思是啊，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子女，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小孩，我们就不要过多的插手他们的事情，要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老了呢，并不是只能带孙子给子女做饭，我们还可以跟老伴儿去旅游，跟朋友一起喝茶打牌唠嗑，跟老同学聚聚会什么的，这些都是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不低头，不要向金钱去低头。钱呢，永远不够花，但也并不是越多越好的。不要让这些身外之物偷走了我们的幸福和快乐。粗茶淡饭也是一种生活，白菜的养生效果不比鲍鱼差，因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金钱。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0: 书。
1: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销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6: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8: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9: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8: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0: 何家冲村村民人均生活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8: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1: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4: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2: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8: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3: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4: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3: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4: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红。
1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兆，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7: 秋 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1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8: 二类果的了解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8: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9: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20: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9: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奴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1: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9: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1: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6: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4: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6: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6: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沀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沀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沀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
3: 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3: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4: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3: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7: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0: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子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那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22: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23: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 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加一道官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新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理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你的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求职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准备好简历进行投递，大家在制作简历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几个关键问题，如果你触碰到这些雷区，很有可能被人拒绝。今天呢，雨飞就为大家总结了几点有关简历雷区的要素，希望可以对你的求职有所帮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有哪些简历上的雷区需要规避呢？首先就是年龄。很多 HR 表示，对于3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高于其他年龄段。但有意思的是，更长的工作经验确实重要。猎头和招聘经理们认为，对4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要高于20多岁者。再有就是跳槽的频率。在 HR 的眼中，频繁跳槽，包括入职一年内离职，就会使得求职者丧失资格。这对于跨世纪一代相当不利，这代人可是出了名的爱换工作，平均每2年换一次工作，属于司空见惯。再有就是技能超时，一技之长会让 HR 瞬间记住你，可是求职者掌握的技能已经过时，也会让雇主掉头就走。与时俱进的技能才能够让你脱颖而出，时代在进步，你也同样要进步。四，曾经受到解雇。大多数招聘人员和经理们都认为，解雇经历会严重损害申请者的求职成功概率，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接下来的几项有些令人不安了，患有慢性病或残疾，紧随其后的是延长产假或陪产假。研究称，后者对职业前景的损害超过了离职进修，甚至是被解雇。简历雷区对艺人的求职之路形成较大的阻碍，如果你想顺利拿到面试的通知，那么在简历上就要好好的下功夫了。以上我们说的雷区，如果你碰到了，那么就很有可能面临较多的失败，对此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平时应该要认真对待工作，谨防出现一些雷区问题。如果简历这一关你通过了，接下来就是面试了。面试是求职道路上的必经之路，对于职场菜鸟们而言，面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千万不要出现以下雨飞说到的6个小动作。一，边说话边拽衣角。求职者在面谈的时候，由于紧张或者不适应，无意间会拽拽衣角或者摆弄一下纽扣，这个小动作很容易让考官看出你的紧张焦虑，给人留下不成熟浮躁的印象。二，翘二郎腿或者两手交叉于胸前，不停轮换交叉双腿，这是不耐烦的表现，而一直翘着二郎腿，则是会让考官觉得你没有礼貌。如果再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就表示拒绝或者否决的心情。因此在求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坐姿端正，双脚平放，放松心情。三，拨弄头发。频繁的用手抚拭额前的头发，会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经质，还会令人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为避免这种习惯影响到面试的结果，求职者最好将长发扎起来，或者将头发梳理整齐，这样呢，既能够显得精神，又能够避免不经意间的拨弄头发。四，夸张的肢体动作。面试时适当的手势能够帮助你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过动作太过于活泼夸张，则会给人留下不稳重的印象，因此面试的时候啊，应该以平稳平实的态度为原则。五，眼神飘忽。面试时两眼到处乱瞄，容易让主考官觉得这是一位没有安全感，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信任感的应试者。最好的方法是面带微笑，眼睛看着谈话者，同时呢，头微微的倾斜。六，不停的看表。不论是在面谈或者与人交谈的时候，不停的看时间就会让人产生压迫感，因此求职者要把握好时间，千万不要频繁的看表。说到这里呢，相信大部分参加过面试并且未

被录取的人会猛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在面试的时候的这些动作常常有，但是呢，却从来没有引起过注意。因为这些动作在生活当中或许并不显得那么突兀，或者说有什么不妥，但是在面试中呢，则可能会决定我们去留的命运。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走进情感部落格，来分享情感咨询师晚睡的一篇文章。他看起来那么好，只因为有老婆。姑娘，你说你爱上了已婚男人，他什么都好，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他成熟稳重，你遇到什么烦恼，他都能够帮你分析得头头是道，任何问题都难不倒他，完全可以做你人生路上的导师。他温柔体贴，和你说话从来都是和声细语，天冷了会提醒你加衣服，一起出去总是把你送到家，还会记得你的生理期，不让你用凉水，偷偷

在你的桌子上放一杯热腾腾的巧克力。他善解人意，你一皱眉就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逛街的时候，你对哪件衣服多看两眼，第二天那件衣服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他品味出众，衣着时尚，总是打扮得清爽干净，有一股好闻的味道。你发脾气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在意，一直哄着你，直到你破涕为笑。他送你的礼物不一定多贵重，不过都是你喜欢的，能满足你的少女心。你在他面前可以展示最真实的自我，最舒服的姿态，你丝毫不用掩饰自己的缺点，因为你怎么样他都喜欢，都由得你。你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男人，你以前认识的那些毛头小子，他们都愣头青一样，鲁莽冲动，还总是那么自以为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对待女孩，总是惹你生气，还很无辜。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生气啊。现在你遇到了他，才知道男人还可以是这样的，比父亲更包容，比朋友更亲切。唯一可惜的是，他有老婆，有了孩子，他们都比你先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但你不服气，感情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爱情不讲先来后到，只讲爱与不被爱。他会和你讲婚姻中的矛盾，他老婆如何如何不够理解他，他生活的有多么苦闷。只有你才是他生命中的阳光和开心果，他有什么烦恼，一看见你就全都忘了。不过他们有孩子，分不开，像他这么有责任感的男人你更爱了。你不忍心拆散他们的婚姻，又替自己觉得委屈。你开始偷窥他们的生活，你搜索他的朋友圈，看他们一家人的照片、生活记录，你总是能发现各种蛛丝马迹。你看，他和他照相的时候离得那么远，肯定是心里不情愿。这张照片上，他为什么皱着眉头？是不是正在想我？他老婆当然没有你年轻，也没有你好看。你越看越觉得你才更有资格和他在一起，你甚至开始同情那个女人，竟然没有本事留不住这么好的男人的爱。你也曾经尝试着离开他，因为这种见不得光的爱情让你疲倦，但最后你总是会回到他身边，因为他求你，一求你你就心软了。你哀求他放过你，可是他说他可以把所有的爱都给你，除了这个名分。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他的苦衷呢？其实你只是嘴硬，你也是舍不得的，在哪里去找像他那样好的男人呢？离开他，错过他，你再也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了。一想到这里你就难过得要死。那么姑娘，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看起来好，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老婆的男人。他也曾经是一个愣头青，鲁莽固执冲动自以为是，总是惹心爱的姑娘生气，明明心里很害怕分手，还总是装得自己好像根本不在乎爱情。是他老婆从恋爱到婚姻，又一次次的沟通，一次次的争吵，一次次的眼泪，让他一点点看懂了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人生路上的千疮百孔，他曾经狼狈不堪的时候你没有见到，那个时候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老婆，是他见证了他最卑微的时刻，他的抱怨委屈低落都是他来承担。他影响了他，塑造了他，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现在依然依恋着他，有什么事依然需要征求他的意见。他现在也未必多么成熟稳重，在职场上也时常被领导骂来骂去，只是阅历和城府让他学会了掩饰，
他懂得了如何藏好自己的软肋，如何在这些职场新人面前伪装着自己经验丰富。他喜欢和崇拜他的人谈人生，看到你眼中的星星，他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有他老婆能看透这一切。最近是不是又在小姑娘面前装神弄鬼了？他的生活习惯、衣着服饰的搭配都隐含着他老婆的品味。他也曾是个穿着大一号的西服还觉得自己酷毙了的搭配菜鸟，穿休闲裤配皮鞋，黑皮鞋穿白袜子，那些不时尚的搭配错误全都在他的身上发生过。是他老婆看着时装杂志一点点改造了他，因为他老婆希望他在外面看起来能够更体面一些。他回家随便乱甩衣服，他不喜欢做家务，他吃水果把汁液滴在地上，都是老婆跟在他后面收拾。他老婆原来也不爱唠叨，但是没办法，这样的生活过久了，小精灵也变成了老妈子。他不爱洗澡，他看电视的时候还抠脚丫子，他随便抓起毛巾就擦鞋。在你所看不到的他的另一面里，他其实是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人。就像你也不觉得你爸爸有什么值得女孩可爱的，一个半大老头子罢了。他不离婚不是因为孩子，而是对孩子他妈还有感情，只是感情不再炙热新鲜，而是融化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他软弱，他抗拒不了本性的贪心，渴望恋爱的感觉。但如果让他在你和家庭当中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家。他能有时间在外面陪你，是因为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给他创造了闲暇。某天他说他出不来，不是因为公司开会，而是因为老婆出差，他必须要自己在家里看孩子。你们的感情能有发展的机会，他老婆也有贡献。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某种程度上你简直是在和他的老婆隔空对话。他老婆在他的后面若隐若现，他和他的岁月也在你们的关系中浮浮沉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说，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你会原谅现在的我。在他身上则是，如果你认识从前的他，你不会爱上现在的他。婚姻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习惯和责任。已婚男人不仅仅是个男人，他还和他的老婆相互成就。你觉得他看起来那么好，只是因为他有老婆。你所爱的他身上的那些品质，是他老婆的功劳。若是拿走他老婆，大概也就拿走了他一多半的可爱。然后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懒惰、自私、平淡无奇的中年男人。他依然希望你能替代他老婆打点好一切，而你有自信办到吗？你现在正爱着的那个人那么好，正是因为他的人生被另一个女人所塑造、所改变。再美的风花雪月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细水流长。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先来说一说同质化是怎么来的。如今汽车外观趋同，并不是设计师缺乏想象力，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呢，模块化的平台普及，供应链标准化，空气动力学的约束，都在客观上压缩了设计空间。新能源车型带来的底层变化，电动车呢不需要传统的进气格栅，封闭式的前脸成为主流，直接少了一块区分品牌的重要视觉符号。同时呢，空气动力学要求越来越严苛，为了降低风阻提升续航，溜背造型、低风阻轮毂、平滑车身曲面呢成为硬性指标，性能需求压缩了造型发挥的空间。